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我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哎，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手一张大。
1: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5: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跟上我们的卡路，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4: 嘘，他就在那儿。
5: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1: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6: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3: 双煞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进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江、永辉超市、胖东来吊改店、CK、汤米、梅果、云贵川、新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一线品牌。项目地址：
4: 富阳市。
5: 都去哪儿了？
6: 都去一路相随了。
7: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6: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7: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6: 有车行天下，
7: 有事儿您说话。
8: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9: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8: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这个汽车的空调滤芯儿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么汽车空调滤芯儿啊，洗一洗还能用吗？啊，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哈。其实这个看似你省了这个钱啊，就其实后面让你后悔莫及。因为在当今这个社会，随着汽车的普及率提高了，汽车保养问题也是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许多车主啊，为了节省开支，就会尝试各种的方法去延长汽车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其实呢，空调滤芯和空气这个滤芯作为汽车的重要部分，经常被车主自行的清洗然后重复使用。那么清洗过后的滤芯真的可以继续使用吗？
8: 滤芯的种类和功能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下汽车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作用。空调滤芯呢主要是过滤车内的空气，除去灰尘、花粉和其他的微粒，为乘客呢提供一个更健康、更舒适的环境。而空气滤芯呢则负责过滤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防止尘埃和其他杂质进入发动机，从而呢保护它免受损害。
9: 滤芯的材质与结构哈，这两种滤芯的材质就是多为纸质和织物。它的结构的设计呢，也是为了这个捕获和滞留的尘埃。长时间使用之后呢，滤芯上会积累大量的尘埃和其他的杂质，导致它过滤效果降低，甚至可能引起堵塞。
8: 是的，
9: 从而呢就会影响车辆的性能啦。
8: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汽车空调滤清器多久更换一次。汽车空调滤清器的更换周期啊，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说车辆的型号、使用条件、气候和空气质量等。一般来说呢，汽车空调滤清器建议每行驶10,000公里或1年更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 如果说车辆呢经常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当中行驶，建议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呢，如果空调系统的蒸发箱、风道和车内杀菌每年呢是至少清洗一次的，也可以相应的去延长空调滤清器。
9: 那么它的更换周期哈，如果车内就是总有那种异味，或者是空气不新鲜，或者是行驶里程已经达到了20000公里，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考虑去更换空调滤清器。在空气质量恶劣的地区哈，比如沙尘啊、雾霾、天气较多的地方，可能需要更加频繁的去更换空调的滤清器了。
8: 嗯，
9: 总之啊，为了确保车辆的性能和乘客的健康，建议定期检查空调的滤清器的一个状况，按照合适的周期进行更换，并且是遵循制造商的一个建议。
8: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滤芯的清洗和使用寿命。尽管一些车主认为清洗滤芯呢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但是事实上这并非总是有效。在清洗的过程中，有可能损坏滤芯的纤维结构，使它过滤效果会减弱。此外呢，即使进行了清洗，也难以完全去除沉积在滤芯上的杂质，这些残留物呢会持续影响它的性能。更有甚者，不正确的清洗方法可能会引发微生物的生长，进一步损害滤芯。
9: 那么为何不建议就是清洗滤芯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滤芯来说，它设计使用寿命是有限的，你频繁的去清洗不仅可能会损坏滤芯的结构，还可能缩短它的使用寿命。此外呢，自行清洗往往是不能完全清除杂质的，导致这个性能下降。
8: 嗯，清洗之后呢，继续使用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比如说过滤效果会下降，清洗过程呢可能会导致滤芯的纤维结构损坏，从而呢降低它的过滤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滤芯呢会逐渐的失去它的过滤性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除空气当中的像尘埃、花粉、细菌等杂质。
9: 那么也可能会让它性能下降，因为滤芯上沉积物和杂质会影响它的透气性哈，导致发动机或者是空调系统的一个性能下降。如果空气滤芯堵塞或者是过滤效果不佳，发动机就可能会受到损害，并且导致燃油效率降低、功率下降等等一些问题。同样呢，空调滤芯性能下降也会影响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使你的车内温度难以调节，并且可能会增加发动机的负担。
8: 另外呢就是微生物的滋长。如果说呢滤芯长时间没有去更换的话，经过清洗啊，仍然有可能会成为像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滋生的温床。这些微生物呢不仅会污染空气，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同时呢也会产生异味因为如果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长时间不更换，会导致发霉或其他异味的产生，这些异味呢会污染车内的空气，影响乘客的舒适度。
9: 那么为了确保车辆的性能和乘客的健康啊，建议定期更换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而不是清洗之后继续使用。遵循制造商的建议，确保选择适合自己车型的滤芯，并且按照更换周期进行更换。这样呢，不仅可以保证车辆的正常运行，还可以为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健康舒适的车内环境。
8: 结语我们来说一下，总的来说呢，尽管一些车主呢希望通过清洗来节省更换滤芯的费用，但是这样做呢可能得不偿失。正确的做法呢是遵循制造商的建议，定期更换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车辆的性能和安全性，更是为了乘客的健康。不要因为眼前的微小节省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那记住，车辆的保养是一项必要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成本的支出。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许巍的《星空》，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现在呢，很多人买车还抱着合资就是省油耐用的老观念，觉得国产车呢要么油耗高，要么小毛病多，配置呢还抠搜。但是我们觉得啊，这几年国产车的进步呢早就超出预期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盘点三款被严重低估的国产好车，哪怕你只是刚有看车打算，也值得花几分钟来了解一下。
4: 那么首先第一款为大家推荐的是2026款的瑞虎7。目前呢，这款车共推出了舒享型、畅享型、悦享型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 7.99 到 9.19 万元，优惠之后裸车价是在 6.99 到 8.19 万元。
3: 外观方面，这款车呢前脸配备了熏黑中网，配上双 L 型的 LED 日行灯，悬浮车顶搭配18英寸多幅轮毂，尾部呢是贯穿式的尾灯，整体简洁有力。尺寸方面，车身的这个长宽高啊，分别是4530、1862、1695，轴距呢是267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是475升，放倒座椅之后呢，能够拓展到1500升。
4: 在内饰上的话呢，车内中控台大面积采用的是软包覆盖，仪表盘和中控屏是 24.6 英寸的曲面环绕双联屏，由 12.3 英寸仪表加 12.3 英寸的中控组成的。车机搭载雄狮 5.0 智能系统，支持语音控制、 OTA 升级还有互联网等等一些这个互联的功能。
3: 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六安全气囊、胎压监测、疲劳驾驶提示、定速巡航、车身稳定控制系统。高配车型呢还有360度的全景影像。舒适配置上，仿皮座椅、自动恒温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都有。高配呢还带有座椅通风和电动尾门。其他配置呢还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PM2.5 过滤、雨量感应雨刷等。
4: 在动力上的话呢，全系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最大扭矩是230牛米，匹配的模拟九档 CVT 无级变速箱，底盘呢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调校是偏舒适的，过减速带的这个颠簸感哈，过滤的还是不错的，开起来很稳。
3: 购买建议啊，直接选 1.5T 的 CVT 畅享版，优惠之后呢大概是79900，落地呢也就85000到95000，既有倒车影像、仿皮座椅这些实用的配置，价格又合适，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
4: 好，继续推荐今天的第二款车，2026款的捷途大圣。这款车包含青春版和常规版多条产品线，青春版官方指导价是 6.99 万，其中青春版豪华加指导价是 8.79 万，优惠之后价格是在 7.99 万元左右。外观采用的是轿跑 SUV 的姿态，数字化的无边界的格栅搭配分体式的 LED 大灯，配合18英寸的黑色轮毂，内嵌红色运动卡钳，凌厉的腰线贯穿车身，隐藏式的门把手哈也增添了科技感。
3: 尺寸方面，青春版车身尺寸的4590、1900、1505毫米，轴距呢是2720毫米，常规版4600、1900、1685毫米，轴距呢同样是2720毫米。内饰方面，青春版搭载 12.8 英寸悬浮中控屏，配8英寸液晶仪表，那常规版中高配呢是升级到 15.6 英寸超大中控屏，配 9.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支持华为的 HiCar 无线互联、车联网和智能语音交互。
4: 皮质的座椅、全景天窗、定速巡航等等一些配置该有都有。50瓦的无线快充在青春版豪华加版上也是没有缺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青春版空调啊是手动控制的，算是一个小遗憾，但是整体功能布局清晰，不影响日常使用的。
3: 我们再来说一说配置方面啊，根据不同车型的配有六安全气囊、疲劳驾驶提示、540度全景影像系统、皮质座椅、自动恒温空调、全景天窗、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动尾门、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碰撞预警和主动刹车等配置。
4: 动力上的话呢，入门款的搭载 1.5T 鲲鹏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峰值扭矩230牛米，匹配的是六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约每百公里7.63升。高功率版则提供的是135千瓦290牛米，匹配 7DCT， 油耗是最低每百公里6.93升。
3: 那如果您在购买的话呢，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直接选 1.5T 豪华版，优惠之后呢大概是94,900，有全景天窗、外后视镜电动折叠、感应雨刷啊，这些实用的配置，性价比呢比较高，不用上旗舰版。
4: 好，继续推荐第三款车，2026款的海豹 06DM 的旅行版啊。其实这款车哈，因为它旅行车在国内还是比较小众的，所以这款车也是被低估了的。2026款的海豹 06DMi 旅行版是今年4月2号刚上市的一款新车，它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 11.19 到 13.99 万。
3: 外观采用了比亚迪经典的海洋美学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双 L 型大灯，辨识度呢非常的高。车身侧面是经典的旅行车的造型，搭配18英寸的五辐轮毂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质感呢是非常在线的。车身颜色新增了极漆绿、曜石黑，还有暖色烟茶、亚特兰蒂斯灰，还有雪域白等可以选择。
4: 在内饰上的话呢，车内提供木色蓝、海运灰两种的内饰配色，采用怀挡式的电子换挡，仪表盘是 8.8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呢有 12.8 英寸和 15.6 英寸的两种规格，标配智能座舱高阶版的D-Link 的一个100系统，支持多音区智能语音交互 ，AR 全场景的一个语音，还有在线导航、手车互联、无麦 K 歌、智慧场景模式、宝宝小憩模式等等一些功能。
3: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六安全气囊、高速爆胎稳行控制系统、自动紧急制动、前向碰撞提醒、盲区监测、车道偏离辅助，除了入门版之外呢，都搭载了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快领航辅助、拨杆变道、智能泊车辅助等功能。高配还能够选装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领航辅助。
4: 在舒适配置有皮质座椅、前排座椅电动调节、自动恒温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中高配呢还有全景天窗、前排座椅加热通风，还有12英寸的 WHUD， 车载冷暖箱以及多色氛围灯。其他的配置啊，还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动尾门以及6000瓦的对外放电等等。
3: 动力方面，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i 技术，由 1.5L 发动机加175千瓦驱动电机构成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74千瓦，最大扭矩126牛米，驱动电机最大的功率175千瓦，最大扭矩270牛米，那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呢最快7.9秒，百公里亏电油耗3.15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破2000公里。底盘采用了麦弗逊四连杆独立悬架，标配高速爆胎稳行控制系统，高配车型还配备了云辇 C 智能阻尼控制系统和路面预瞄系统。
4: 如果要给大家建议的话，建议大家直接选200尊享型，因为相比低配的话，仅多花了10,000块钱就能拥有 15.6 英寸的大屏，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车载冰箱和云辇 C 悬架软硬调节功能，可以说性价比哈是比较高的。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2: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4: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4: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4: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香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小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等。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12306
2: 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7: 在呢。
6: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17:31，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

0: 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是的，
1: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行，那今天呢就趁着这个好天气哈。
0: 怎么了？给大家放首歌。
1: 放什么歌啊？上来就放歌吗？放歌不是我们的脾气，真是啊。
0: 是的，今天可以，你就放一下，放一个关于下雨的歌。
1: 放要现在要放吗？
0: 不能吗？
1: 就是节目开始就说完放声就开始放，知道那是啊。
0: 好，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1: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啊。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每天就是尤其是女生在睡前的时候都会有购物的习惯吧，
1: 男生也有，
0: 男生也有睡前购物的习惯。
1: 我是早起和睡前这两个时候就千万不能看的一些购买东西的东西啊。
0: 你早起为什么会有？我早起是毫无购物欲，毫无这个那个什么食欲
1: 哦，
0: 都没有。
1: 这个我早起还是非常清醒的。
0: 我早起的时候是欲望值最低的一天。
1: 我早起，我总觉得这充满幸福的一天。你早起我会买那些东西吧？
0: 啊，你是这样的。
1: 早起我会买那些当下能用到的东西。
0: 比如说？
1: 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
0: 今天下午准备打球。
1: 哎，打球！你看今天打球那个手胶是吧？
0: 啊，
1: 或者说他给我推的羽毛球拍
0: 啊，
1: 或者说他给推的羽毛球鞋，或者是这个运动服这些东西呢，我有的时候就会下单。
0: 嗯。
1: 而且接下来我要去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开始熟悉我的生活了。
0: 哦，
1: 然后呢，男生一般就会有一些，就是他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舍得买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会买一点
0: 哦，
1: 或者说当季比较能用的，
0: 就早上买。
1: 对，前两天呢，比如说这个柳絮、杨絮比较猖狂的时候、啊，
0: 买口罩，
1: 不是那个防沙网，
0: 哦，
1: 啊，就那种挂在车上的。
0: 但是说真的啊，这几场雨下的就是
1: 好多了，
0: 非常的舒服，已经没有了，没了啊。
1: 嗯啊。
0: 直播间有人说，我们俩今天穿的真的很清爽。
1: 啊，对，这两
0: 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冷，
1: 我有点热。
0: 开空调了没？没开，
1: 关了，没开空调。
0: 怎么关了呢？
1: 就是我现在要热，说明我已经恢复过来了。
0: 嗯，可以可以。我主人说我乱玩手机，
1: 打他，
0: 打你啊，马上打人。
1: 怎么叫乱玩手机呢？在回复听众的留言。
0: 是的，
1: 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我们消费有关的。
1: 对，您冲动花的最大一笔消费是什
0: 么？是什
1: 么？
0: 上学。
1: 哎，上学不算冲动啊，上学是必须要接受的，
0: 就我看有很多人说自己花了几十万啊去留学，然后回来之后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不如我当初不如把这几十万留在我自己的口袋里了。
1: 哇，真是，就是学习啊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让你就是现来现，就是说
0: 对，是的，
1: 马上就能得到什么钱财类似的东西。它是
0: 对啊，什么换线吗？
1: 它不是换线的问题，它是在你精神层面给你架构一个阶梯。
0: 对，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上学好像有的人会觉得哦，对我意义有什么影响啊？我又不上班，我又不干嘛，我就做个生意。
1: 对，
0: 其实就是假如说你上过学去做生意的话，逻辑啊会更加的清晰。
1: 对，
0: 你会赚更多的钱，
1: 让自己过得更富足。
0: 对对对，
1: 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啊，这都会有啊。
0: 但是。其实算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啊，花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上学。
1: 对，学费。
0: 学费最贵了。
1: 我是生活费。
0: 吃的多。
1: 真的算下来真是。
0: 我现在是吃的多。
1: 我一直是吃的多，我的学费因为这国家政策好啊。
0: 哦，对对对。
1: 啊，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只要交几块钱就行了。就在这有的时候就书本费有的时候都能免，知道吗？
0: 啊，
1: 后来之后呢，就是书本费加上这个学费啊，好像也没多少。
0: 我记得我6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当时学费就是减了很多，交了60块钱。
1: 我那时候一般就不问嘛，家长就说那学费无所谓，你就是生活费得给点啊，这种情况。
0: 哦，
1: 然后后来之后呢，由于报考一些学校之后呢，我们还有补贴，你看。是吧？咱这个艺术类专业的有，
0: 你有补贴啊？
1: 特定的啊。所以说最大的开销应该是学那个 怎么口费
0: 啊，你学这个当时花钱了，我听别人说现在更贵一些，
1: 当时也不便宜，
0: 当时咱们就是几千块钱学的嘛，
1: 盖了帽6300
0: 啊，
1: 就盖了帽了嘛，就那时候那个、
0: 啊、
1: 就我那个专业是最贵的
0: 啊，然后现在就已经很便宜了吧，不是很贵了，
1: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能再进入到学校校园我的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时候哎呀行啊，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花的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啊？
0: 小土豆说啊，忘了，估计是报摩托车。哎，我身边有两位朋友，他们都报了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啊，然后去考试。结果两年了，还没有考下来。
1: 他是没去吗？还是
0: 就是去一半儿，就好像不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这样考吗？
1: 这是正常的。
0: 对，然
1: 后
0: 就
1: 文明礼仪驾驶，
0: 就可能考了第一关就就停了。
1: 就没时间去练车了
0: 是没时间还是不想去呢？
1: 他那个好像那段时间最快的应该就是一个多星期就能出证。
0: 哦，这最快的是这样的
1: 啊？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你腾空时间嘛，
0: 集中的去学
1: 增驾嘛。
0: 哦，
1: 就是 CED。 我们就已经有 C1 了嘛。前面的那个学交通安全法律的这一块的话你就不用太过复习嘛。然后中间就开始练车嘛，然后呢他是三轮摩托车嘛，然后去开荷载的这种载具，
0: 听着其实挺简单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过一些这个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啊，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因为里面那个报考内容我也不是太清楚嘛。然后在最后就是文明礼仪驾驶，再加上一个路口里面，他就过了，就拿证了嘛。因为增驾呢，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单报好像好一点点啊。但是报考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前面你有基础，好吧？
0: 所以说呢，就是假如说报了名呢，就赶紧去吧，就不要再拖延了。一拖就拖几年，
1: 对对对对，这个你就是他那个就是报了之后呢，接下来买不买摩托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对，
1: 但你合规合法，你可以骑了。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0: 我去年的时候报了一个网球课，然后当时也就学了4-5节课吧。其实我当时想着要不要给自己买一个网球拍，但是网球拍其实就是价格挺贵的，就假如说买一个很普通的也要1000多块钱嘛。
1: 对，差不多。
0: 那然后我当时就想了，我有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是学着学着把这课给就放那了，可能明年再学，后年再学，然后我就非常机智的没有买，结果我就验证了我说的话，
1: 没买的对是吧？
0: 对，学完4-5节课就停了，停课了。
1: 哎，这个您报网球课的时候在哪儿学呀？
0: 体育公园那边。但真累，我那时候那几天特别瘦，因为我一直还不就是靠着你就是腰啊，就是扭来扭去啊，然后当时就特别减肥，
1: 发力，
0: 然后特别出汗。对，
1: 那网球和羽毛球差不多。就是羽毛球比网球要轻快一些吗？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羽毛球比这个网球会轻松一点，虽然也累啊，但和网球相比，我觉得用的劲儿就不是很大。
1: 对对对对，腰腹力量用的很大。那个
0: 网球肘
1: 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对，
1: 因为它需要那个网球拍比较重嘛。
0: 对，
1: 旋转内旋发力，啪啪那种打。羽毛球还好一点啊，但是也挺累，老累了。
0: 想一想最不累的是乒乓球吧。
1: 乒乓球也非常累，
0: 也累，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业余选手，就
1: 业余选手你我投给你，你投给我
0: 对对对但是那个乒乓球也上瘾，
1: 然后跟所有球类它都上瘾就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你无法，然后不学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
0: 我是那种，就比如说这几天我特别想锻炼，然后就是一天到晚可能有时间就去锻炼了。假如这两天我特别懒，就是一动不动那种。你是不是这样？还是每天必须保持一定时间、一定量的运动量？
1: 我是你说的后者。
0: 后者哇，
1: 前者可不行，我这两天快把我憋死了。这两天呢，我的腹部被亲爱的小虫虫。吻了一口，然后过敏了，然后就吃什么过敏药啊，抹那过敏膏吧。第一次呢，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什么医药单，然后呢，过敏更严重了，就是乱抹的一个药，然后抹上去了。我看他那个是治这个方面的，但是我对那个东西过敏，我不知道，加重了我的过敏，然后又到这个诊所去开药。然后那个药呢，对我的这个作用力不是特别的大，又换了一种药，现在慢慢越来越好。
0: 咬了一口之后。整片都全是，
1: 它是开始往外散，真的是就那一块开始往外散，
0: 就严重了
1: 啊，老难受了，知道吗，朋友们？
0: 我前年的时候，然后去那个广州那边玩，当时去了一个动物园嘛，那边，然后就身上我回来之后有3个包， 当时我没注意、
1: 嗯、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包咬的啊，什么动物咬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痒痒的，就是就挠了几下，然后过了就是回来之后第二天吧，我就看了一下啊，还是红的，
1: 嗯，
0: 没过几天也不痒了，我发现全变成黑的了，就到现在我的腿上就有三个黑的那种包，然后已经是黑色素沉淀了，里面还有硬块。
1: 咱俩的皮肤差不多呀，
0: 就是疤痕性皮肤嘛。
1: 对对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
0: 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皮肤科的医生，我问那个老爷爷，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黑色素给
1: 去掉
0: 呀？他说、嗯、你平时疼不疼？我说不疼。痒不痒？我说不痒。他说那就算了，因为你是疤痕性皮肤，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包上给做一下，就是把它给去掉的话，可能你要缝针，然后缝线。
1: 嗯，
0: 然后你那个疤会更大。
1: 再留个疤痕，哎呦。还受不了呢，这是就是说咱就是说咱主持人的肌肤都娇嫩，这是
0: 不是？而且我是这样的，疤痕性皮肤我发现了，就是蚊子咬完叮完之后，比如说你们就可能就没有了，就一个红色的，就是不太清楚的印记。我是点儿，
1: 我不是点儿，我是片。
0: 那你更严重，
1: 我得比你这厉害。你看
0: 我
1: 手上，
0: 我这是好了，
1: 你看我手上这一块，看到没有？就这两个疤，就这两个，啊、这都是多，这都是几年前的擦伤了。
0: 我发现我们俩这儿有个痣，你看我那里，
1: 我这有
0: 那里，你那里
1: 这个，这
0: 你那个胳膊上面
1: 这儿，
0: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然后我用那个药水给自己点成这样。
1: 别乱动，真的吗？那东西别乱动，这
0: 是小时候点的，点成增生了。
1: 倩姐说你们好适合穿白色呀，好看，是吗？这是我们工作服，自己出费买的啊。
0: 是的。
1: 今天是巧巧的妈妈给巧巧开门。
0: 哎，我发现我们俩经常是穿同色系，发现没？就很多次。
1: 你看吧，这搭档与生俱来的有这种默契感，
0: 对吧？这不是第一次这么有默契了。
1: 我告诉你，你永远和我有默契，因为我的衣服就黑白两色，就只有黑白两色。
0: 但其实我黑色和白色的衣服比较少。
1: 我还偏多，黑色、白色、大红色。
0: 男生嘛，男生就是黑白。
1: 黑白以前还穿灰呢，后来不敢穿了。
0: 哦、为啥？
1: 不适合我说，
0: 啊，真没见过你穿灰色，
1: 就没有，就不用这么说啊。
0: 绿色也没穿过，
1: 绿色有一件，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穿越来越小，那衣服缩水，知道吗？别人衣服都越来越大，我是越来越少，知道吗？
0: 嗯嗯。
1: 这个大米饭说，主播每天几点直播？在您吃饭的档口，5:30到6:30。
0: 是的，早上好，沈博士，你不会刚起床吧？太羡慕了。
1: 哇，天哪！艺术家呀，水墨石，你这属于是。
0: 对，
1: 哎呀，那是今天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今天下雨，我们从5:30到7:00。
0: 哦，对对对，
1: 延长半小时，
0: 延时了。
1: 对，听重播的朋友没这福气了
0: 啊，
1: 听重播只有一个小时啊。
0: 俊哥说啊，这是重庆八地魔幻山城、嗯、啊，他的名字啊，说主播你们肚子现在饿了没有？我真不饿。嗯，
1: 饿没得，
0: 然后来我们重庆吃美食，我们重庆美食多。
1: 对，知道知道，
0: 是真的很想去，但之前不是说开通这个航班吗？我不知道现在开通没有。
1: 我给你问问。
0: 那、可以，我自己问吧。
1: 开通了没有？没人答复。
0: 就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有重庆的航班，比如假如说冬天我们去吃个火锅就回来了，周末的时候。
1: 嗯，延长时间好啊，加班快乐呀！哎呦，真是。
0: 这是谁呀？
1: 这倩姐，这是王晶的妹妹。
0: 刚刚我们俩还讨论要不要延时啊、
1: 嗯、
0: 后来发现不是我们俩说的算。
1: 也是我们俩说的算。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征求主播的时间嘛、
0: 哦、
1: 万一他在下面还有一场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嘛。
0: 嗯 嗯。
1: 然后呢，问了一下李老师，他接下来没有直播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延长到七点、
0: 嗯、是的，
1: 以前我们准备延长到7:30或者增加一个小时，但是7:30你们早就到家就开始睡了。
0: 其实我这一夜都可以坐在这里，
1: 是吧？
0: 嗯，
1: 我也是。
0: 嗯，重庆亳州到重庆直飞的航班啊，直飞的还没有开通。
1: 嗯，
0: 就是有这个计划待执行。
1: 哎，上午说什么美食？
0: 肯定火锅啊，串串啊，
1: 火锅儿啊，
0: 对，
1: 串串儿。
0: 嗯，
1: 你说还能其他的美食也多，折耳根啊。
0: 我不喜欢吃那个。
1: 我现在。我说实话，我只有酒后吃过、
0: 啊、
1: 但是我已经忘去了它是什么味道。
0: 我觉得那个味道，对，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吃的别人比较少，所以不太能接受。
1: 嗯，我这嘴啥都能嚼。 哎哎，不好意思，哎，这怎么看起来电影了？
0: 这什么？
1: 哎，不对，我的直播在哪里？哎哎，不好意思啊。
0: 这个人从《耀路时空》直接滑到了日照新闻。
1: 山东日照。好了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花的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
0: 羊。
1: 小土豆啊。
0: 啊，羊。下面是羊了，最大消费就是一冲动换了个手机，这个算不？
1: 这不算呀。
0: 其实我觉得手机其实挺省钱的，就是你只要就是说没什么，比如说换新的，比如说对你的镜头啊或者是整个系统啊有什么追求的话，就是用个几年就不会坏，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大家呢就是爱惜自己的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是过分的爱惜就有点过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就是说咱这手机上哪天不小心咔磕了个角，这脚稍微有点瑕疵，有点磨痕，不行，我必须得换了。你把整个肚边换了之后呢，齁贵。
0: 我记得
1: 不值当的，
0: 那个三星那个曲面那个屏挺贵的。
1: 哦，那肯定贵嘛。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他特别就是重视自己的手机以及电子产品，不能有一点点的划痕。
0: 他有划痕了就难受。
1: 啊，对对，受不了。
0: 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
1: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只要是在面上我看不见的，都为无所谓。
0: 我也是。我也是，
1: 哎，看我手表，真的，我已经戴
0: 咱俩一样，
1: 这手表已经六年了啊，但是这手表已经就是上一次摔了啊，然后呢，现在时刻提醒着我，我就给我甩了，懂了吧啊？就是他给我长了个记性，知道吗？每次我抬手一看手表，我就知道哦，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
0: 哎，比如说你的手机屏幕啊，比如说那个屏碎了，你会自己主动去换吗？
1: 应该不会，他如果说不影响我的操作，
0: 我也是，我也是。然后我每次都是身边人看到我的手机，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说我来帮你换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然后呢，还分两种情况，就是屏啊，我听过一个玩手机的朋友说，他说是分为内屏和外屏。
0: 对对对，是的。
1: 对，还有你还贴了一层保护膜。
0: 嗯，
1: 这个这内层的那个
0: 就那个保护膜，其实碎了 我不影响我。
1: 对，撕掉扔掉再换个新的无所谓。但这个屏幕当中，那以前的手机有一个保护膜，有个外屏，有个内屏。它外屏就是保护内屏的一种屏。
0: 是的。
1: 那个屏碎了之后就有点硌手，内屏碎了之后呢就无法显示。
0: 哦。
1: 这种情况。啊，现在我不知道手机做的是什么情况，
0: 所以内屏换了肯定得换了嘛，换个屏了
1: 啊。
0: 水墨石说，帅哥美女啊，桥城区今晚有雨吗？有，今天夜里呢，我们桥城区8点到11点有小雨，还有局部中雨，并且呢伴有雷阵雨和短时强降水，风力比较偏大啊。出门我们大家注意带伞，而且要防风啊。
1: 防风。
0: 嗯，
1: 你是我的梦说，最好别有雨，我夜里要泡外卖。
0: 有雨的话不会加钱吗？就除了我们通行的时候有点我的脑回路。
1: 肯定会，肯定会啊。
0: 就是你配送费，你喊悠悠跑腿，就是下雨天天气原因，就加钱了。
1: 英俊说，最大的花费是娶媳妇儿，算不算？
0: 也可以算，但不是，其实也不是花费吧。就是你是相互的，
1: 这叫花销。
0: 对，
1: 这不能叫花费，
0: 这叫投资，你知道吗？
1: 花销，你叫您都叫赢尊了。你
0: 看你娶媳妇之后就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多好。
1: 对，
0: 是吧？
1: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呢就是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条说，就是一个动态嘛，他说自从我娶了媳妇儿，或我有了她，我才知道我可以睡到香香的被窝里
0: 啊！
1: 香香的被窝，就是他的被窝以前全是凉的，就男生就是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每天洗头，还有种东西叫护发素，还有一种东西叫沐浴露。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呢，也不会把脸刮伤了。有东西叫剃须刀，就类似这种情况。
0: 就以前活得太糙了，
1: 对，
0: 太粗糙了。
1: 对，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呢？米饭还有热米饭，就是不是那种热过的米饭。是新鲜出炉的热米饭，啊，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配汤，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就是说，他就是有了媳妇儿之后，我知道这就是冬天的时候还可以用电热毯。
0: 对，原来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以前他是在哪儿生活的？
1: 不是，就是
0: 在山洞里面住着。
1: 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男生是不会用电热毯的，知道吗？还有说什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穿鞋的时候还有鞋撑。
0: 这个太讲究了，
1: 啊，
0: 我觉得每次拿去拿那个鞋撑都挺费劲儿的。
1: 哎， 我都说，我说这真真是绝了，真是啊！
0: 快乐每天说哈哈，好精致，绝！
1: 嗯，
0: 哎，真的是，比如说女生，你看男生洗头发就是洗发露、洗发水，你自己挤泵就洗了、
1: 嗯。
0: 女生先用洗发水，再用护发素，再用护发精油，还要吹头发，吹完之后还有干了的时候喷的那种护发喷雾。
1: 这头发跟着你们真的没什么受过苦啊！我唯一用过的护肤品就是肥皂。
0: 肥皂哦，对，其实肥皂挺好用的。
1: 它相当好用。
0: 我一般就是把肥皂放在我的搓澡巾上。
1: 嗯，
0: 对你试一下，真的会就是你洗完之后觉得很清爽很舒服，就是边去油边去你身上，比如说脏洗对泥垢，然后就比较舒服。你试一下，就假如说你直接用那个肥皂的话，其实。就是那个泡沫容易会没有，但你用那个你的搓澡巾一弄，就那个泡沫出来的很快，就像你的那个那什么、
1: 哦、
0: 那什么圆球那是啥？
1: 浴花。
0: 对对对，是的。
1: 浴花不就是头发吗？
0: 我好久没有用过那个东西了，我都忘了它的名字了。
1: 就以前我听别人说叫浴花，然后呢，他会挤那个、
0: 嗯、
1: 挤泵那个东西在上面，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一个同学用过，我从来没感受过。我说这还有浴花，我抹身上之后，我总觉得我洗不干净。
0: 那个我不能接受，搓泥宝、
1: 嗯、搓泥宝撒身上的那种，那不是、那不是
0: 像沐浴露一样，然后你在身上就是直接一揉一揉，全是灰，
1: 它是它
0: 全是泥垢，
1: 对，那个东西到底它是加成呢还是就是它骗你的呢？
0: 就是每一次我觉得那个搓泥宝就感觉会有科技感，我自己自身觉得可能它没有、
1: 嗯、
0: 我就是自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看一下这个搓泥宝的成分是什么？
1: 对我们这些娇嫩的人来说是不行的。
0: 现在已经成啥样了？就是那个花洒里面可以直接放上沐浴露
1: 哦，
0: 还有这种花洒，嗯，我还买过一次，后来每次都要更换，太麻烦了，就不用了。
1: 我的天，就是又懒吧，又精致，懒中的精致，真是哎呀！
0: 对对对。
1: 哎呦，2015年报的驾校，一次报了个一冲动报了个 B2， 那不纯纯浪费吗？这是，也没这个要求，我该干嘛要报 B2？ 这是啊。
0: 哦，你看搓泥宝啊，搓泥宝的核心哈、啊，常见有卡波姆、
1: 嗯，
0: 就是增稠剂
1: 啊、哦，
0: 然后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然后这个呢，他们在水和皮肤这个有盐分的情况下啊，会发生反应，形成白色絮状的沉淀。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泥，就是你看、
1: 嗯、
0: 你发现你用搓泥宝那个搓下的泥就是白色絮状的啊。你仔细回忆一下啊，然后商家会宣传，比如说像植物起泥因子呀，
1: 嗯、
0: 这些，比如说多是提取仙人掌里面的一些胶状物质，那本质呢也是通过类似的胶体反应过来，然后再起泥。所以呢、
1: 哦、
0: 我们搓下来的泥一部分是产品本身的反应的假泥，然后另一部分才是皮肤的、
1: 哦、
0: 比如说
1: 真
0: 那种
1: 泥垢
0: 角质油脂泥垢。
1: 哦，懂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它会产生反应，只要你身上有盐分，
0: 对，
1: 就会有反应。
0: 但如果频繁使用会就是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
1: 它会破坏你身体的平衡吗？是吧？
0: 嗯，对啊，因为里面有过度的清洁那种，
1: 哦，
0: 会让皮肤变得很干燥，而且我觉得那个增稠剂你老是在身上用不太好吧，对吧？
1: 这个就是给你物理上给你搞了一次心理冲击。
0: 嗯，
1: 哎，
0: 那你觉得哇，洗干净了，搓下了两斤泥，
1: 拜拜，洗拜拜，这是啊。
0: 俊哥说啊，我们重庆有个新规定啊，坐重庆黄色法拉利出租车，乘客必须要带。这个安全带，警察查到要罚款的、
1: 嗯、
0: 也不只是重庆，全国各地也可以说
1: 是，
0: 对，都一样。
1: 您只要坐车就必须佩戴安全带，这事儿啊。
0: 对，是的。
1: 有很多朋友不习惯，你戴戴就习惯了。所以啊，坐车不管坐谁的车都要佩戴安全带啊。
0: 就我看过一部电影，是一个国外的片子，然后我忘了那个电影是什么名字，有一个小男孩才18、19岁，让他开车在一个就他觉得那个车道没有人，然后有点像山路那种，
1: 嗯、
0: 然后没有人呢，也挺平的，比较平缓的一个山道啊。然后又把安全带给去掉了，结果开着开着，从旁边突然间出来一辆车，直接把他给撞飞了，就是因为没有带安全带。
1: 哎呦喂！
0: 就看完那个，其实冲击挺大的。
1: 您是看的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公益广告吗？
0: 不是，你说公益广告有这个？
1: 有这个
0: 啊！我看的是个电影片段。
1: 哎呦，这个公益广告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0: 所以说安全带生命带，
1: 对对对，
0: 出门一定要记得带。
1: 现在我们插播一条这个即时路面通行状态啊，在西大道亳州学院附属学校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啊，这个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嗯，
1: 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也就是嵇康路路面上的一个车流比较的多，学校周边建议大家，如果说不是必须要前往本路段的话，建议您绕行啊。
0: 是的，选择绕行。
1: 对，魏武大道都行啊，所以说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0: 嗯，
1: 很多 C 朋友呢在这个点的时候是接送自己孩子的啊，你要多多注意，因为学校周边那个车流增加呢就是在这个放学点，有的错峰出行还是在这个放学点啊。
0: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下雨，天气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车呢会变得很多，而且呢大家这个通行能力会降很多啊。
1: 对，而且魏武大道上现在目前增加的车流比较多，建议您西侧绕行啊，西侧绕行到
0: 对
1: 这个仙翁路上啊也都行啊。
0: 嗯，
1: 这个落花风雨更伤春说一门鸭肉汤味道咋样，想去喝一次，今天刷到了，不错，真的不错，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它那里面有什么羊的、羊杂的这类似的，你看您的口味怎么样啊？
0: 你这让我想起来，咱们上次说的什么什么王氏还是什么那个牛肉汤，咱们俩去尝呢，尝了一下，在体育公园那边。
1: 哦，我知道了。
0: 那个什么什么牛肉汤？
1: 淮南的。
0: 对对对，淮南牛肉汤，
1: 嗯，
0: 什么什么淮南牛肉汤。
1: 嗯。
0: 还是听众在咱们这个评论底下说的，然后我去尝了一下。
1: 嗯。
0: 嗯
1: 嗯，
0: 你更喜欢喝哪一种？
1: 很中肯，
0: 就是他就是那个淮南，他放的他家那个淮南牛肉汤里面就放的有点像小火锅了，我觉得。
1: 对，
0: 有点像了吧？
1: 白菜什么加什么菜你随便加，
0: 对，各种各样
1: 的
0: 菜，就是有点，就是最好吃的一点就是他的牛肉是现涮的，
1: 嗯，
0: 就和我们以往的牛肉汤不太一样。
1: 对，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1: 接下来要考一考大家了。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真是，哎，
0: 有奖竞猜。
1: 无奖竞猜。
0: 有奖。刚刚那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了一首歌。
1: 哦。
0: 说想让我们给放一下。
1: 这都算奖啊？
0: 是吧？
1: 哦。
0: 就刚刚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回答上来，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给打出来。
1: 他是不是撤？没撤。
0: 他没撤，别放呢。
1: 啊、
0: 哦。必须得设点这个门槛儿。
1: 哇天，我们还有门槛了，我们现在
0: 显得我们俩也是有脾气的。
1: 就是啊，进门容易啊，成角难，知道吗？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嗯，
0: 小土豆，你快点去说。
1: 就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李景亮这朋友说该解决的问题啊，你可以反馈到给我们的这个5050-1234这个节目组，说办就办啊。
0: 对，他还问，有人问说残疾证要换吗？是的，十年到期就要换了。
1: 对，
0: 我记得我上周还播了这条新闻，
1: 给大家还说了来着啊。
0: 对，而且我们要超过十年啊，如何处理就是重新鉴定。
1: 嗯，
0: 还有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药物时空的节目，然后在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这些，比如说你去办理的一些步骤啊、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就是超过十年肯定要换证的啊。
1: 嗯。啊，我看你群中有没有答复的啊？有啊，有就行。那这两个朋友。
0: 有了吗？
1: 有了。行吧，我们给您放歌也不行，先聊聊吧，要不然。慢节奏啊！刚刚有朋友给我们在抖音平台上送出人气票，非常感谢啊！没看到您的名字一闪而过了啊！
0: 这个怎么送呢？
1: 人气票是吧？
0: 啊，
1: 点礼物呗。
0: 啊，礼物里面有人气票是吧？
1: 对，哎。
0: 哦，这有人气票。
1: 哦，这送出一张。
0: 哦，你也送出了。
1: 嗨的，真不错，这是真不错。
0: 你有这个钻就可以送，我就送不了。
1: 因为我要充值嘛。
0: 还要充钱，算了。
1: 算了是吧？哎嘿，好嘞。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的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百
1: 事
0: 可
1: 乐，
0: 嗯，
1: 说一万多办的叫私教，一万多，
0: 你其实是一万多。你比如说你现在一节私教课的费用，就拿健身来说，得200左右吧，就是而且也没有那么贵的，就得200左右吧。现在的价格在咱们亳州的话，
1: 这么贵吗？
0: 啊。
1: 我一当健身教练算了，
0: 我也觉得你挺适合的，
1: 真的。然后呢，只上两节课，太苦了，坚持不下来。
0: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先给自己一个体验期，
1: 嗯，
0: 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先去体验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及时止损，对吧？
1: 其实教练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给你调节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程度。
0: 对，
1: 他如果说觉得他不能照本宣科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流程给你教，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技术和技术不一样。
0: 对，而且肯定是先从易到难嘛。
1: 嗯，
0: 就是一万，你看我算了10000块钱，假如说一节课的话是200块钱，就只能报50节课。
1: 这个我前两天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健身教练，他给我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你要想当教练。你就得成什么样的，你就要成为一个渣男。

0: 和什么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每天你得说服自己啊，今天来上课的是谁谁谁啊，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什么兴趣交下去了，
1: 嗯，
0: 哎，他要给你发脾气，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了呀，或者说长辈应该的啊。
1: 对，还有的就是面对不同的学员，就是教练也会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学员，
0: 嗯，
1: 他就是怕吃苦，然后你会先给他像这个紧箍咒一样，紧，要稍微松一点，
0: 嗯，
1: 要不然就会遇到这个网友的情况，太苦了，坚持不下来，估计这两节课给大家，
0: 啊，
1: 给大家。那个什么拎懵了，
0: 他以前的这个，我告诉你啊，他以前有这个是这样的，他有一个这个训练流程，就是你只要到了健身房，先到公共区域，如果说私教，
1: 对，先去做几分钟有氧，
0: 哎，对，如果说你先到公共区域去跑那个跑步机，
1: 嗯，
0: 10到15分钟，简单的一个热身，你可以定里程，有的人说跑1公里，有的人就是有的人就是跑10到15分钟。然后你再过来做这个私教课的内容，
1: 嗯，
0: 有的时候私教课教室当中也有跑步机，你也可以在那儿在这儿跑，如果说没人的情况下，然后让你简单的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拉伸，简单
1: 热身，
0: 对，
1: 啊，
0: 运动前和运动后都需要热身嘛，做一下简单的。
1: 其实你一节课假如说是60分钟啊，你私教课你前10分钟在热身，后10分钟在拉伸
0: 啊，预备吗？
1: 也就是40分钟，
0: 教练最后会帮你放松吗？
1: 对啊，你放松也在里面吗？
0: 对，也在涵盖这个过程当中，
1: 所以钱是自己的，还是要好好练。只上2节课就废了。
0: 嗯嗯，然后呢，他就会教一些专业的姿势。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姿势不对，也会练到其他的肌肉块。
1: 但觉得啊，假如说没有什么健身基础的，找一个教练其实蛮有必要的。
0: 啊，相当有必要。
1: 对，你自己练也不知道练的啥。
0: 嗯，
1: 啊，对吧？
0: 你朋友那个，这叫这斜方肌。
1: 斜方肌
0: 练得老壮了，像个蛤蟆一样出去了，天天没事。
1: 我唯一的健身痕迹就是我的斜方肌。
0: 就是斜方肌，它是个非常好的伙伴。
1: 但我发现了，就有的人特别好命，就天生的，他斜方肌，就每个人都有斜方肌，他走位就很好。有的人就是天生往后走，往后背那边去的，
0: 嗯，
1: 但有的人就是往这个脖子这边往上走，
0: 连着走。
1: 对
0: 啊，
1: 然后显得没脖子了。
0: 他每次你知道吗？斜方肌，只要是动作不对，他就会都会借力。
1: 对，
0: 他都会借力到斜方肌上。
1: 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我在网上学到的啊，这样的，你看了吧？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就是说你拿哑铃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然后这样就很好的避免了借力。然后我试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食指挺用力的，
0: 有点啊。
1: 对，然后你把这个食指给竖起来之后，然后会发现，嗯，比那更累了。
0: 还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什么沉肩不会沉。你就是坐直了，然后找那个拧电动车的那个感觉
1: 啊！你是这样的
0: 啊？这就是沉肩。
1: 我和您不一样，我是先耸肩，
0: 先
1: 这样，
0: 嗯，
1: 然后这不停下来了吗？然后再这样，对对对，
0: 啊，
1: 咱俩这样是一样的啊。来，啊，干嘛？
0: 哎呦，就是教大家健身知识。
1: 业余的，听听就算了。
0: 我们是专业的，谁敢说我们是业余的？
1: 但是其实这些方法都挺好用的，比如刚刚那个把食指伸出来去拿哑铃，
0: 嗯，
1: 对，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耸肩、沉肩的这个方法都特别好用，
0: 对，
1: 大家可以用起来。
0: 如果说你真的实在找不到感觉，你一定要让那个教练呢先给你指导一下。你这个健身房的教练呢，他在空余时间是可以免费让你给你指导一下的，
1: 聊一聊，
0: 你跟他说一下，你说教练，他不可能说你不掏钱1毛钱都不教你，练错了怎么办？
1: 嗯，对，
0: 知道吧？这是很危险的这个事儿。如果说双边练不了，先练单边，先慢慢的来。
1: 嗯
0: 啊，
1: 年华说，这下一个桥承载了整个河北的交通压力。是的，其实还好，就是除了这个今天这个因为天气原因啊，一般就是平时的时候其实还行，
0: 嗯，
1: 交通还挺畅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家多多注意啊。你看大姐说下雨天就是吹牛喝酒的天。
1: 也不打球了是吗？
0: 打了，他们在一直打，刚打完球，谁像咱啊，还是直播。
1: 心有山海说，主持人好，你好
0: 你好
1: 啊。哎，真的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打了话题，最大的开支是什么？
0: 中国梦啊。有这个，等会儿给你们奖励啊，说是奖励来着，就给大家放首歌是吧？
1: 对，
0: 哪首歌来？他是
1: 也是咱们的群友分享的，咱们听众分享的。
0: 是个什么歌？
1: 没听过，他说特别好听。
0: 找一下歌库啊。
1: 风声。
2: 风会经过你的边，代替我说一声再见，逐渐变模糊。

0: 好，再见。这歌啊，确实是很好听，好听，好听。
1: 最近啊，最流行的歌应该是那首吧？
0: 嗯，
1: 是什么什么令山的那个玻璃？就是上周哪一天，520那天吗？然后我就是看朋友圈里面全在发《玻璃》这首歌。
0: 嗯，
1: 你听过那首歌没？
0: 没得没得，应该听过。
1: 可以听一下啊，这对已经出很久了、
0: 嗯
1: 啊，然后才发行出来。
0: 这个心有山海说能放沧海一周发布的那个单曲《沉》吗？是这样的，这位朋友，他这个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再加上我们的歌库当中没有收录的话，可能现在放不了啊，不好意思啊，
1: 这个、就放不了了是吧？
0: 对对对，下一次我们赶紧让他入库啊、
1: 嗯，
0: 入库之后就可以放了啊。
1: 嗯，
0: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对沧海一周老师的支持啊。
1: 是的，我们说到哪儿了？
0: 大哥，大哥啊，
1: 说到哪儿了？
0: 说到哪儿？说这一万多私教课的事儿。
1: 哦，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啊，八四光年。
1: 说什么？
0: 我得念上他的名啊！八四光年扣子特兰克斯勾引大头姐樱田妮妮啊！这是
1: 什么鬼？
0: 我的天！
1: 他说买了好几个包啊，
0: 嗯，
1: 没了啊、哦，
0: 后悔
1: 首
0: 付
1: 都
0: 出来
1: 了。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就发现我们买包特别浪费。女生买包，你出门拎个塑料袋就行了，你塑料袋里可以放各种东西。实在不行，垃圾袋更能成。然后
0: 符合自己的气质。
1: 是的。
0: 对呀，真的吗？就是包啊，就真的是有的人啊，对这个包的看待方式它不一样。
1: 有的人特别需要包，就是比如说有个阿姨，她出门她就必须得拎包，她有安全感，那包里面放着各种她需要的啊，随身物品，棉棒就要放，牙签要放，纸巾要放，雨伞、墨镜全都放，每次出门都要带着这些。
0: 先算一下啊，
1: 嗯，
0: 什么防晒得做到，
1: 对，
0: 说明皮肤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牙签得拿，说明牙口得剔一下。什么眼镜得说明眼受不了强光。
1: 对啊。
0: 啊，这个面霜什么，比如说这个湿纸巾或者吸油纸的话，就说明爱出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哇，其实出趟门太难了。
1: 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就是出门就是您能拎个，你看我的钥匙手拿，手机拿着。
0: 哦，其实我特爱和那个带个大包的朋友一块出门。
1: 哦，那种大就是大的那种购物袋一样的包，对吧？
0: 不是，就是所有的大包。
1: 所有的大包。
0: 对，他只要是个大的包，我觉得我问他要什么他都能有、
1: 哦，
0: 除非要钱他没有，其他都有。真的真的，特别神奇。
1: 对，就是发现我就不爱背包，就是只有外出的时候，就是从亳州出去的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才会背包。
0: 嗯，我给你讲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去打球、
1: 嗯，
0: 那天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说我有点饿，你知道吗？
1: 然后他从包里给你掏了吃的。
0: 对，他翻，我说你就饿，你说你能掏个什么东西出来吧？
1: 嗯，
0: 他掏了根黄瓜。我说你掏个香蕉我都觉得正常，你掏根黄瓜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今天我晚上晚饭。
1: 你让我想到有一次，就是说我穿洞洞鞋、
0: 嗯，
1: 洞洞鞋你可以穿袜子，也可以不穿袜子吧。那有一次我就来咱们单位嘛、
0: 啊、
1: 咱们某一位同事，我说啊，这空调开得太冷了，我觉得好冷啊。你猜他从包里面给我掏出来一个啥？
0: 那掏个袜子是吧？
1: 一双新袜子，说我有袜子你穿不穿？
0: 刚好买了，那是
1: 就是只要包包够大无奇不有。
0: 对，我甚至啊，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会背一个斜挎包嘛，
1: 嗯嗯，
0: 如果平常、
1: 啊、对，你经常背，
0: 我会背一个斜挎包，那个里面装的其实大部分30%的东西不是我的，
1: 都是你孩子和媳妇的。
0: 哎，对，
1: 嗯，他们要用的，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一次就是也就是平常出去钓鱼玩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因为买的那个紫线比较多，这个钓鱼的朋友一听啊，他就有门道就知道了。
1: 哦，
0: 就是鱼钩下面那条双钩线叫紫线嘛。
1: 嗯 嗯，
0: 买紫线买的板有点多，买了有6-7板吧，
1: 放包里了。
0: 对，放包放不下嘛。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实在没办法，我说拿着也费劲。后来我掏我包，掏了个小皮筋儿，
1: 把它给扎在一起，
0: 扎在一起，那小皮筋儿，确实那几个老爷们都这样看我，就是那种鄙夷的眼光，说你怎么还有皮筋儿？我说不止有皮筋儿，我还有那种什么卡子。
1: 你说看不出来吧？其实我是个大娘。
0: 对对对对，还有那小卡子，知道吗？我还有个头箍，
1: 嗯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头发比较长，我真的是我钓鱼的时候会卡一个头箍，然后在上面，就那个
1: 很舒服，接头箍。
0: 对，然后呢把它给捋上去，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啊，星期天出门的时候我不会收拾自己的头发。让他们歇个2天或者歇1天
1: 啊，真的得歇歇啊。
0: 对，然后我就会搞一个发箍把它给抄上去， 然后那时候的摄像视线不挡着嘛，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那些黑色小发卡叫什么来，就黑色的
1: 那什么钱啊，
0: 对，特别特别细，卡碎发。
1: 我知道你知道那个咱们每天都会用。
0: 对对对，就那种里面也有，
1: 就是一板子一板子的。
0: 啊，对对对，来搞一个那个，然后带着说你那么过着娘们儿啊，我说我是纯爷们儿，我说这东西是给我妻子和孩子准备的。
1: 就男生有戴那个发箍呀，就是全黑色的，然后有波浪形的那种，直接给把头发给弄上去了，就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很需要。
0: 啊、对，啊、那时候头发长，我妻子给我买了十几个。
1: 但是在这提醒，发际线后移的就不太需要了。
0: 没事，无所谓，家里面嘛，谁也看不。这个长特好玩呢。嗯，
1: 一点点啊，在群里面发那个。交警小姐姐也是辛苦了、配了一张就是她在雨天执勤的这个图片。
0: 你看这个国五的这个，你搜一下，她这个，补贴的问题啊，你稍等稍等，给你查一询一下啊。哎，继续来看到我们群众啊，一点点，一点点刚发的什么？
1: 最后一条，最后一条。
0: 哎，这怎么看这么熟悉啊，交警小姐姐？因为女交警本来就不多啊。
1: 是那条路吗？是就是好声音门口那条路吗？哎，感觉不是呢。
0: 这不像，这应该是外，
1: 感觉往西那边，对吧？
0: 这路有点宽了，这路牌都拍不出来，你真是，哎呀，注意行车安全啊！
1: 但其实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执勤的交警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在雨天一站就是真的几个小时，就无论大雨小雨往哪一站，对吧？执勤，指挥交通。
0: 那小土豆说一用发箍就感觉有点想搞艺术的啊，那个黑色的这个波浪的小箍，对，我就是那个，我带着他去吃大盘鸡，老板看了我一眼没看出来，又看了我一眼说哟，哎呦，您现在越来越艺术了。
1: 这位网友说的那个国五是不是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
0: 报废补贴，
1: 报废补贴。哦，您大概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您材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呢，是15到30个工作日可以到账。然后假如说你遇到一些比如说财政结账或者是你的材料就是不正的时候呢，最长可以约60天。
0: 哦，
1: 就是您大概的这个登记的这个时间是多少，初次登记的日期是哪一天。
0: 这个按自己时间推算一下啊。好吧，朋友们，接下来就要瞬间进一个将近10秒的广告啊，别走开，马上回来啊。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

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年，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年，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活力胜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年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与合成二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也只是说情论命的，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被盗，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个拜师仪式，看看他们打算怎样把咱们的中医药事业传承好、发扬好。
5: 5月28日上午，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中医师承拜师仪式举行。仪式现场，学子们身着素雅汉服，手持竹简，齐声诵读《华佗赋》，朗朗之声铿锵有力，诉说着潜心钻研医术、传承中医文脉的赤诚初心。行拜师礼，奉敬师茶，整套传统古礼流程庄重有序，让在场每一位学习者深切感悟中医行业尊师重道、薪火更续的深厚底蕴。
6: 接下来我会好好跟着老师学，多听多看多问多练，把老师的临床经验、辩证思路学到手，把书本上的知识真正变成能治病救人的本事，将来走上岗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不辜负老师的教导和学院的培养。
5: 中医师承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从2021年起，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主动对接全市及周边各级医院，持续推进中医师承教育，邀请一线名医进校园、进课堂，将临床经验、诊疗思路、实操技巧原汁原味传授给学生。本次活动已是学校举办的第6届中医师承拜师仪式。
7: 作为师承指导老师，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我一定会在带教过程当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他们，带领他们深入临床，钻研医术，把他们培养成会看病、能看病的医生。也希望呢，我们能够为亳州的中医药事业贡献一点力量。
5: 本届拜师弟子包含学校青年教师、村医学员、在校学生，来自亳州、阜阳、芜湖等地的13家医院的51名中医专家正式受聘为学校的师承导师，将手把手带教6名青年教师、69名中医学和针灸推拿专业学生及41名村医学员。
8: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传统的师承模式，让青年学生基层村医能够跟名师学针剂，真正把我们中医的精髓学到手，传下去。那么未来学院也将持续深化中药职业教育改革，把院校教育的系统性和师承教育的实践性结合起来，培养更多懂中医、爱中医、能够服务基层的中医药人才，也为我们亳州中药产业发展和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贡献我们的力量。
4: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禽戏呢是咱们亳州的文化名片，也是传承千年的健身瑰宝。5月28号，桥城区第11届校园五禽戏交流比赛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学生们以刚柔并济的动作展现传统体育的魅力与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
5: 近年来，桥城区持续推动五禽戏进校园活动，将这一传统健身项目融入校园体育课程，让青少年在一招一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本次比赛由桥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桥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设置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多个组别，共有50支队伍近1000名学生参赛。
9: 我从一年级就开始练五禽戏，每天的课间操、体育课都会练习。今天能和这么多小伙伴一起同台展示，我特别开心。今后我会坚持练习，好好传承国中的非遗五禽戏。
10: 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多年组织学生参加校园五禽戏比赛，从低年级开始，我们就把五禽戏融入课间操和体育课里，孩子们每天都练，既能锻炼协调性，也能了解咱们亳州的本土文化。这次我们的队伍整齐度、精气神都有很大提升，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孩子爱上五禽戏，爱上咱们的传统文化。
5: 本次比赛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校园五禽戏为评判标准，从动作规范度、队伍整齐度、精神风貌、服装统一性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最终按比例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表演奖。不少参赛队伍在展演中还结合校园特色，融入了创意编排，让传统五禽戏展现出更具青春活力的新面貌。
11: 校园五禽戏交流比赛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第十一届，就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推动五禽戏在校园的普及推广，让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落地生根。现在我们五禽戏已经成为桥城区很多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真正实现了体教融合的目标。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开展更多的五禽戏的相关活动，让更多孩子习练五禽戏，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4: 近日，我市推出市民专属文旅福利，白天呢逛老牌景区享半价，晚上咱们游郭河夜景呢也能半价，实打实的惠民好事儿，让咱们大家轻轻松松玩转家乡美景。
5: 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分为白天游园、夜间赏景两大板块。6月1日至6月30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亳州本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线上预约之后，就能够半价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为了让大家游玩不拥挤，体验更舒适，本次活动实行分时预约、错峰限流的模式，工作人员也贴心梳理了游玩细则，方便市民合理规划出行。
12: 这次呢，我们特地为本地的市民呢推出了专属福利，四大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均可以享受半价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景区内的付费演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自费项目呢不在本次的优惠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安全、体验感更好，避免景区的人流量集中，活动呢采用分时段预约模式，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预约时段。每个时段呢最多可以接待400名游客，也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预约错峰前往。
5: 6月1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一至周四，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线下购票，即可半价体验郭河夜话项目。
4: 今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做客嘉宾针对观众提出的公交卡充值、免费乘车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5: 有市民反映，自己前段时间乘坐113路公交车，在建安隧道遇到长时间堵车，车上乘客咨询能否下车，驾驶员态度很差。
13: 那客官堵这个卡没完下来呢，车已经堵死了，堵10多分钟，连动都不动。他说那一人掏200块钱，我挨都送到那家。
14: 让先生，我先首先道个歉。这个呢，我们会对后期，我们会对我们的线路的驾驶员加强日常的这个服务的培训和日常的管理和教育。如果再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可以拨打我们的96166热线这块呢，我们会查实过以后进行相关的处理。
5: 现场一位市民咨询自己是残疾人，咨询乘坐公交车有哪些优惠。
15: 肢体的1级2级或者是视力盲1级2级，可以到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爱心卡，或者是您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可以免费乘车。
5: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学生卡该如何办理，有哪些优惠。
15: 未满18周岁的，然后您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两个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都有我们的 IC 卡办理窗口。年满18周岁的，您需要带着学生证件，然后进行办理。然后学生卡也是享受5折的优惠。
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桥城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公租房租金收缴工作，本年度租金共设立3处线下办理点，承租人可就近办理。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韶花小区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1日至6月6日，菊花家苑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8日至6月30日。自7月起，仅保留政务服务中心唯一办理窗口。相关部门提醒，承租户按时完成缴费，逾期不仅会产生违约金，部分优惠政策也将自动作废。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于5月29日启动。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市参与放电的，可获得省市双重补助，即为每千瓦时4元。本期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至2026年5月31日，每天6点到11点、14点到23点两个时间段。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企业申请花草茶生产许可证遇难题，一个电话精准帮扶，顺利拿证。
1: 非常高兴，感谢波及三无平台，让我顺利拿到了生产许可。
0: 小区来了新物业，一场换新行动，家园美颜提质，业主直呼变化大。
2: 这像这样干下去，我们这房子肯定得提上去，业主也放心。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5月14号，一家大健康企业通过博企315服务平台反映，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呢遇到了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呢立即组建了专家团队，上门一对一帮扶，高效破解企业发展堵点。昨天下午呢，企业就顺利拿到了生产许可，助力项目加速投产。5月14日，亳州高新区一家大健康经营企业负责人徐科伟拨打12315电话，向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求助，称营业执照已经办好，想要办理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做投产前的准备。
1: 想再申请那个花草茶的生产许可证，但是我们没有渠道，不懂得怎么样让他去合规。所以说我们从抖音平台上，然后知道了博企315呢，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让上门帮扶。
0: 让徐科伟没有想到的是，拨打热线的第二天，市场监管部门就迅速组建了专家组来到该企业，围绕企业的设施设备、工艺流程、生产场所、试制品食品检验合格报告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指导。
5: 接到企业的求助后，我们组织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扶。发现企业存在人员培训记录不完善，个人服装与工作服混放，温湿度计未加贴，检定合格标签等细节需要完善。
0: 帮扶过程中，指导小组人员全程细致排查，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告知企业，方便企业立即完善。5月28日上午，帮扶小组再次上门，发现经过完善，符合发证要求。企业申请许可后，当天下午就拿到了生产许可。
6: 获证了，也祝贺你们。
1: 好，感谢感谢。
6: 好，我们去看了两趟，也看到咱们这个企业是认真的这个做，想做好。但是只要对有意愿也有能力的这个企业，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去帮扶。也希望你们 这个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也给我们整个播州的花草茶企业做一个好的这个样板。
1: 非常高兴，感谢播西三五平台让我顺利拿到了生产许可。作为企业来说，市场监管部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营商环境，今后我们企业会更加规范的生产经营，为播州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今天我们给德润北草这家企业呢现场来发证，这个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欲服务于监管之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市场局呢不是只是对企业进行处罚的，而且对企业的这种需要帮扶的需求，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响应。
0: 近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6: 5月11号我们博企315上线以来，就是通过12315和12345来给企业提供这个免费的服务，就是既服务消费者也服务生产经营者。我们从上线以来，现在已经接到了大概29个需要服务的，其中有8个是当场提供了咨询服务，有7个呢是在一个工作日内这个完成了服务，其中有14家是需要上门帮扶的。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13家，这是我们上门的第一家啊，也是体现了我们市场局的一个服务企业的这么一个态度。
0: 据了解，博企315服务平台明确规定了各类诉求的办理时限，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及时回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5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市场监管部门表示，我市的广大生产经营者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市场监管部门会快速统筹专家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堵点难点。
6: 无论多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上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在严把许可入口管的同时，提供最优质的、最快捷的这个最好的服务，服务我们播州地方经济的这个发展。
0: 咱们住了几年的小区设施老了，绿化退了，该怎么办呢？播州万达华府的居民最近就发现家门口在悄悄的改变。5月28号下午，碧桂园服务呢在播州万达项目启动了一场换新行动，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盯上了居民平时吐槽最多的那些细节。在万达华府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整齐列队，大家精神饱满，整装待发。随着换新行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博州万达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工作全面拉开帷幕，一场全方位的家园美颜提质行动正式开启。记者了解到，随着小区入住年限增长，部分公共设施老化，园区景观植被退化，公共区域细节破损等问题逐渐显现，确实影响了部分业主的居住体验。碧桂园服务入住之后，并没有着急大动干戈，而是先摸排了园区现有的问题点位，细化改造方案，制定了一份专项换新提升计划，逐步补齐小区人居环境的短板。
2: 今儿个一看不一样了，扫地机、草坪修割车都拉出来了，而且还有这个员工干劲充足。这像这样干下去，我们这房子肯定得提上去，业主也放心。他们是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小区搞好，我对以后的改变也是肯定是有信心的。
0: 除了万达华府小区焕然一新，在万达嘉华写字楼，碧桂园自主服务研发的清洁机器人零号居民正在大厅清扫，它几乎无噪音，能24小时作业，还能自主识别电梯，乘坐跨楼层无缝作业，遇到处理不了的大件垃圾，它会自动上报提醒保洁人员前来处理，人工加机器配合，效率高了，卫生死角也少了。
7: 我们碧桂园服务入驻这个博州万达这个项目以来以后呢，首先第一的话是我们决定的话把我们的服务品质再次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客服对业主的话这种服务更加有温度，那么第三个的话通过我们的机械化，我们的设备以及的话我们的话整套的话细节化流程，让业主的话这一块呢更加感受到了我们的专业化的服务。
0: 校园欺凌呢，一直是家长和学校都非常重视的事情。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远离欺凌呢？5月26号，亳州市教育局和亳州市人民检察院主办，亳州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和亳州学院实验小学承办的检察官进校园法治宣讲活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既实用又好懂的安全课。
8: 上午9点，反校园欺凌法治讲座在学校多功能报告厅开讲，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大白话帮学生认清校园欺凌的界定，掌握自我保护方法。
9: 起外号、骂人、孤立同学，这些都属于校园欺凌，不是闹着玩的。以后我会善待他人，也会好好保护自己。
8: 讲座重点讲解肢体、语言、孤立、网络辱骂四类欺凌行为，并普及不参与、不围观、不硬扛三不原则，指导学生遇欺凌及时告知家长老师，紧急情况拨打110求助。
10: 遇到欺凌不能憋着，更不要害怕，一定要大胆地告诉大人。如果看到有人正在欺凌别人，我们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一起制止校园欺凌。
8: 现场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引导学生自觉抵制校园欺凌，遵纪守法，文明相处，让法治知识入脑入心。
11: 我们用案例教会孩子分清玩笑与欺凌，教他们正确的自我保护和正确求助，不做施暴者，不做受害者，不做旁观者，用法律来守护校园安全。
12: 法治进校园就是要让孩子懂法会自保，学校会持续开展班会迎万排查，家校联手把反欺凌落实到实处，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成长。

0: 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罗玉成，今年6岁，我就读于京师翰林幼儿园幼小衔接6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周日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天气舒适，小朋友们可以尽情享受愉快的周末哦。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

0: 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跟上我们的卡路，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老师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0: 在呢。
9: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呀！

0: 好的，报呢17:31，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嗯、行，那今天呢就趁着这个好天气哈。
1: 怎么了？给大家放首歌。
0: 放什么歌啊？上来就放歌吗？放歌不是我们的脾气，真是啊。
1: 是的，今天可以，你就放一下，放一个关于下雨的歌。
0: 放要现在要放吗？
1: 不能吗？
0: 就是节目开始就说完放声就开始放，是吧？那是啊。
1: 好，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0: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啊。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每天，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女生，
0: 嗯，
1: 在睡前的时候都会有购物的习惯吧。
0: 男生也有，
1: 男生也有睡前购物的习惯。
0: 我是早起和睡前这两个时候就千万不能看的一些购买东西的东西啊。
1: 啊，你早起为什么会有？我早起是毫无购物欲，毫无这个那个什么食欲啊、
0: 哦，
1: 都没有。
0: 这个我早起还是非常清醒的。
1: 我早起的时候是欲望值最低的一天。
0: 我早起，我总觉得这充满幸福的一天。你早起我会买那些东西吧？
1: 啊，你是这样的。
0: 早起我会买那些当下能用到的东西。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
1: 今天下午准备打球。
0: 哎，打球！你看今天打球那个手胶是吧？或者说他给我推的羽毛球拍儿。啊，或者说他给推的羽毛球鞋，或者是这个运动服这些东西呢，我有的时候就会下单。
1: 嗯。
0: 而且接下来我要去干什么，他马上就开始熟悉我的生活了。
1: 哦。
0: 然后呢，男生一般就会有一些，就是他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舍得买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会买一点。
1: 哦。
0: 或者说当季比较能用的。
1: 就早上买。
0: 对，前两天呢，比如说这个柳絮杨絮比较猖狂的时候啊。
1: 买口罩。
0: 不是那个防沙网。
1: 哦。
0: 啊，就那种挂在车上的。
1: 但是说真的啊，这几场雨下的就是。
0: 好多了。
1: 非常的舒服，已经没了，没了啊。
0: 嗯啊。
1: 直播间有人说我们俩今天穿的真的很清爽，
0: 啊对对，这
1: 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冷，
0: 我有点热，
1: 开空调了没？没
0: 开，关了，没开空调，
1: 怎么关了呢？
0: 就是我现在要热，说明我已经恢复过来了。
1: 啊，可以可以。我主人说我乱玩手机，
0: 打他，
1: 打你啊，马上打人。
0: 怎么叫乱玩手机呢？在回复听众的留言。
1: 是的，
0: 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我们消费有关的。
0: 对，您冲动花的最大一笔消费是什么？
1: 是什么？上学。
0: 哎，上学不算冲动啊，上学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就我看有很多人说自己花了几十万啊去留学，然后回来之后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不如我当初不如把这几十万留在我自己的口袋里了。
0: 哇，真是，就是学习啊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让你就是现来现，就是说、
1: 嗯、对，是的，
0: 马上就能得到什么钱财类似的东西、
1: 嗯、
0: 它是
1: 叫什么换线吗？
0: 它不是换线的问题，
1: 嗯嗯，
0: 它是在你精神层面给你架构一个阶梯。
1: 对，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上学好像有的人会觉得哦，对我意义有什么影响啊，我又不上班，我又不干嘛，
0: 嗯，
1: 我就做个生意。
0: 对，
1: 其实就是假如说你上过学去做生意的话，逻辑啊会更加的清晰。
0: 对，
1: 你会赚更多的钱钱，
0: 让自己过得更富足。
1: 对对对。
0: 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啊，这都会有啊。
1: 但是其实算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啊、花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上学。
0: 对，学费，
1: 学费最贵了。
0: 我不然，我是生活费，
1: 吃的多。
0: 真的算下来真是，
1: 我现在是吃的多。
0: 我一直是吃的多，我的学费因为这国家政策好啊。
1: 哦，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只要交几块钱就行了，就在这有的时候就书本费有的时候都能免，知道吗？
1: 啊，
0: 后来之后呢，就是书本费加上这个学费啊，好像也没多少。
1: 我记得我6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当时学费就是减了很多，
0: 嗯，
1: 交了60块钱。
0: 我那时候一般就不问嘛， 家长就说那学费无所谓，你就是生活费得给点啊，这种情况。
1: 哦，
0: 然后后来之后呢，由于报考一些学校之后呢，我们还有补贴，你看。
1: 哇，
0: 是吧？你、咱这个艺术类专业的有，
1: 你有补贴啊？
0: 特定的啊。所以说最大的开销应该是学那个。怎么口费
1: 啊，你学这个当时花钱了，我听别人说现在更贵一些，
0: 当时也不便宜，
1: 当时咱们就是几千块钱学的嘛，
0: 盖了帽6300
1: 啊，
0: 就盖了帽了嘛，就那时候那个、
1: 啊、
0: 就我那个专业是最贵的
1: 啊，然后现在就已经很便宜了吧，不是很贵了，
0: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能再进入到学校校园我的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时候哎呀，行啊，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花的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啊？
1: 小土豆说啊，忘了，估计是报摩托车。哎，我身边有两位朋友，他们都报了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啊，然后去考试。结果两年了，还没有考下来。
0: 他是没去吗？还是
1: 就是去一半儿，就好像不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这样考吗？
0: 这正常的。
1: 对，然
0: 后
1: 就
0: 文明礼仪驾驶，
1: 就可能考了第一关就就停了。
0: 就没时间去练车了
1: 是没时间还是不想去呢？
0: 他那个好像那段时间最快的应该就是一个多星期就能出证。
1: 哦，这最快的是这样的
0: 啊？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你腾空时间嘛，
1: 集中的去学
0: 增驾嘛。
1: 哦哦哦，
0: 就是 CED。 那我们就已经有 CE 了嘛。前面的那个学交通安全法律的这一块的话，你就不用太过复习嘛。然后中间就开始练车嘛，然后呢他是三轮摩托车嘛，然后去开荷载的这种载具。
1: 听着其实挺简单的。
0: 对，然后过一些这个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啊，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因为里面那个报考内容我也不是太清楚嘛。然后在最后就是文明礼仪驾驶再加上一个路口里面，他就过了，就拿证了嘛。因为增驾的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单报好像好一点点啊。但是报考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前面你有基础，好吧。
1: 所以说呢，就是假如说报了名呢，就赶紧去吧，就不要再拖延了，一拖就拖几年。
0: 对，这个您就是他那个就是报了之后呢，接下来买不买摩托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
0: 但你合规合法，你可以骑了。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1: 我去年的时候报了一个网球课，然后当时也就学了四五节课吧。其实我当时想着要不要给自己买一个网球拍，但是网球拍其实就是价格挺贵的，就假如说买一个很普通的也要1000多块钱嘛。
0: 对，差不多。
1: 那然后我当时就想了，我有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是学着把这课给就放那了，可能明年再学，后年再学，然后就非常机智的没有买，结果我就验证了我说的话，
0: 没买的对，是吧？
1: 对，学完四五节课就停了。停课了。
0: 这个您报网球课的时候在哪儿学呀？
1: 体育公园那边。但真累，我那时候那几天特别瘦，因为我一直他不就是靠着你就是腰啊扭来扭去啊，然后当时就特别减肥
0: 发力，
1: 然后特别出汗。对，
0: 那网球和羽毛球差不多。就是羽毛球比网球要轻快一些吗？
1: 所以我觉得那个羽毛球比这个网球会轻松一点，虽然也累啊，但和网球相比我觉得用的劲儿就不是很大。
0: 对，腰腹力量用的很大。那个
1: 网球肘
0: 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对，
0: 因为它需要那个网球拍比较重嘛。
1: 对，
0: 旋转内旋发力，啪啪那种打。羽毛球还好一点啊，但是也挺累，老累了。
1: 想一想最不累的是乒乓球吧。
0: 乒乓球也非常累，
1: 也累，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业余选手就
0: 业余选手，我拖给你，你拖给我
1: 对但是那个乒乓球也上瘾，
0: 然后跟所有球类它都上瘾，就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你是你无法然后不学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
1: 我是那种，就比如说这几天我特别想锻炼，然后就是一天到晚可能有时间就去锻炼了。假如这两天我特别懒，就是一动不动那种。你是不是这样？还是每天必须保持一定时间、一定量的运动量？
0: 我是你说的后者。
1: 后者哇，
0: 前者可不行，我这两天快把我憋死了。这两天呢，我的腹部被亲爱的小虫虫吻了一口，然后过敏了，然后就吃什么过敏药啊，抹着过敏膏吧。第一次呢，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什么医药单，然后呢，过敏更严重了，就是乱抹的一个药，然后抹上去了。我看他这个是治这个方面的，但是我对那个东西过敏，我不知道，加重了我的过敏，然后又到这个诊所去开药。然后那个药呢，对我的这个作用力不是特别的大，又换了一种药，现在慢慢越来越好。
1: 咬了一口之后，整片都全是。
0: 它是开始往外散，真的是就那一块开始往外散，
1: 就严重了
0: 啊，老难受了，知道吗，朋友们？
1: 我前年的时候，然后去那个广州那边玩，
0: 嗯，
1: 当时去了一个动物园嘛，那边，
0: 嗯，
1: 然后就身上我回来之后有三个包，当时我没注意，
0: 嗯，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包咬的啊，什么动物咬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痒痒的，就是就挠了几下，然后过了就是回来之后第二天嘛，我就看了一下啊，还是红的，
0: 嗯，
1: 没过几天也不痒了，我发现全变成黑的了，就到现在我的腿上就有三个黑的那种包，然后已经是黑色素沉淀了，里面还有硬块。
0: 咱俩的皮肤差不多呀，
1: 就是疤痕性皮肤嘛。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
1: 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皮肤科的医生，我问那个老爷爷，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黑色素给
0: 去掉
1: 呀？他说，嗯，你平时疼不疼？我说不疼。痒不痒？我说不痒。他说那就算了。因为你是疤痕性皮肤，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包上给做一下，就是把它给去掉的话，可能你要缝针，然后缝线，
0: 嗯，
1: 然后你那个疤会更大，
0: 再留个疤痕，哎呦，可受了呢，这是，就说咱就说咱主持人的肌肤都娇嫩，那是，
1: 不是？而且我是这样的，疤痕性皮肤我发现了，就是蚊子咬完叮完之后，比如说你们就可能就没有了，就一个。
0: 嗯，
1: 红色的就是不太清楚的印记，我是点儿，
0: 我不是点儿，我是片。
1: 那你更严重，
0: 我得比你这厉害。你看
1: 我
0: 手上，
1: 我这是好了。
0: 你看我手上这一块，看到没有？就这两个疤，就这两个，哦，这都是几年前的擦伤了。
1: 哎，我发现我们俩这有个痣，你看我那里，
0: 我这有
1: 那里，你那里
0: 这个，哦，这
1: 你那个胳膊上面
0: 这儿是，
1: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然后我用那个药水给自己点成这样。
0: 别乱动，真的吗？那东西别乱动，这是。
1: 小时候点的增生了。
0: 倩姐说你们好适合穿白色呀，好看。是吗？这是我们工作服，自己出费买的啊。
1: 是的。
0: 今天是巧巧的妈妈给巧巧开门。
1: 哎，我发现我们俩经常是穿同色系，发现没？就很多次。
0: 你看吧，这搭档与生俱来的就有这种默契感，
1: 对吧？这不是第一次这么有默契了。
0: 我告诉你，你永远和我有默契，因为我的衣服就黑白两色，就只有黑白两色。
1: 但其实我黑色和白色的衣服比较少，
0: 我还偏多黑色、白色、大红色。
1: 男生嘛，男生就是黑白。
0: 黑白以前还穿灰呢，后来不敢穿了。
1: 哦，为啥？
0: 不适合我说。
1: 啊，真没见过你穿灰色。
0: 就没有，
1: 哦，
0: 就不用这么说啊，嗯。
1: 绿色也没穿过。
0: 绿色有一件。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穿越来越小，那衣服缩水，
1: 哦，
0: 知道吗？别人衣服都越来越大，我是越来越少，知道吗？
1: 嗯嗯。
0: 这个大米饭说，主播每天几点直播？在您吃饭的档口，5:30到6:30。
1: 是的，早上好，沈墨石，你不会刚起床吧？太羡慕了。
0: 哇，天哪，艺术家呀，沈墨石，你这属于是。
1: 对。
0: 哎呀，那是今天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今天下雨，我们从5:30到7:00，
1: 哦，对对对，
0: 延长半小时，
1: 延时了。
0: 对，听重播的朋友没这福气了
1: 啊！
0: 听重播只有一个小时啊。
1: 嗯，俊哥说啊，这是重庆八地魔幻山城，
0: 嗯，
1: 啊，他的名字啊，说主播你们肚子现在饿了没有？我真不饿，
0: 嗯，饿没得。
1: 然后来我们重庆吃美食，我们重庆美食多。
0: 对，知道知道。
1: 是真的很想去，但之前不是说开通这个航班吗？嗯，我不知道现在开通没有。
0: 我给你问问。
1: 啊，可以。我自己问吧，
0: 开通了没有？没人答复。
1: 就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有重庆的航班，假如说冬天我们去吃个火锅就回来了，周末的时候，
0: 嗯，延长时间好啊，加班快乐呀！哎呦，真是，
1: 这是谁呀？
0: 这倩姐，这是王晶的妹妹。
1: 刚刚我们俩讨论要不要延时啊，
0: 嗯，
1: 后来发现不是我们俩说的算。
0: 也是我们俩说的算，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一定要征求主播的时间嘛，
1: 哦，
0: 万一他在下面还有一场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嘛。
1: 嗯嗯。
0: 然后呢，问了一下李老师，他接下来没有直播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延长到七点。
1: 是的。
0: 以前我们准备延长到7:30或者增加一个小时，但是7:30你们早就到家就开始睡了。
1: 其实我这一夜都可以坐在这里。
0: 是吧？
1: 嗯，
0: 我也是。
1: 嗯，重庆亳州到重庆直飞的航班啊，直飞的还没有开通。
0: 嗯，
1: 就是有这个计划待执行。
0: 哎，山武说什么美食？
1: 肯定火锅啊，串串啊，
0: 火锅儿啊，
1: 对，
0: 串串儿。
1: 嗯，
0: 你说还能其他的美食也多，枣儿羹啊。
1: 我不喜欢吃那个。
0: 我现在 我说实话，我只有酒后吃过，但是我已经忘去了它是什么味道。
1: 我觉得那个味道，对，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吃的比较少，所以不太能接受。
0: 我这嘴啥都能嚼。哎，不好意思，哎，这怎么看起来电影了？
1: 这什么？
0: 哎，不对，我的直播在哪里？哎，不好意思啊。
1: 这个人从耀都时空直接滑到了日照新闻。
0: 山东日照。好了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花的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
1: 羊。
0: 小土豆啊。
1: 啊，羊，下面是羊了。最大消费就是一冲动换了个手机，这个算不？
0: 这不算呀。
1: 其实我觉得手机其实挺省钱的，就是你只要就是说没什么，比如说换新的，比如说对你的镜头啊，或者是整个系统啊，有什么追求的话，就是用个几年就不会坏。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大家呢，就是爱惜自己的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但是过分的爱惜就有点过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就是说咱这手机上哪天不小心咔磕了个角，这角稍微有点瑕疵，有点磨痕，不行，我必须得换了。你把整个肚边换了之后呢，齁贵。
1: 我记得
0: 不值当的
1: 那个三星那个曲面那个屏挺贵的。
0: 哦，那肯定贵嘛。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他特别就是重视自己的手机以及电子产品，不能有一点点的划痕。
1: 他有划痕了就难受。
0: 啊，对对，受不了。
1: 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
0: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只要是在面上我看不见的，都为无所谓。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哎、看我手表，真的，我已经戴
1: 咱俩一样。
0: 这手表已经六年了啊，但是手表已经就是上一次摔了啊，然后呢，现在时刻提醒着我啊，我就要摔了，懂了吧啊？就是他给我长了个记性，知道吗？每次我抬手一看手表，我就知道哦。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
1: 哎，比如说你的手机屏幕啊，比如说那个屏碎了，你会自己主动去换吗？
0: 应该不会。他如果说不影响我的操作，
1: 我也是，我也是。然后我每次都是身边人看到我的手机，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说我来帮你换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0: 然后呢，还分两种情况，就是屏啊，我听过一个玩手机的朋友说，他说是分为内屏和外屏。
1: 对对对，是的。
0: 对，还有你还贴了一层保护膜。这内层的那个
1: 就那个保护膜其实碎了，我不影响。我
0: 对，撕掉扔掉再换个新的无所谓。但这个屏幕当中，那以前的手机有一个保护膜，有个外屏，有个内屏。它外屏就是保护内屏的一种屏。
1: 是的。
0: 那个屏碎了之后就有点硌手，内屏碎了之后呢就无法显示。
1: 哦，
0: 这种情况啊，现在我不知道手机做的是什么情况，
1: 所以内屏换了肯定得换了嘛，换个屏了
0: 啊。
1: 水墨石说：“帅哥美女啊，桥城区今晚有雨吗？有，今天夜里呢，我们桥城区8点到11点有小雨，还有局部中雨，并且呢伴有雷阵雨和短时强降水，风力比较偏大啊。出门我们大家注意带伞，而且要防风啊。”
0: 啊、哦，防风。
1: 嗯，
0: 你是我的莫说，最好别有雨，我夜里要跑外卖。
1: 有雨的话不会加钱吗？就除了我们通行的时候，我的脑回路。
0: 肯定会，肯定会啊。
1: 就是你配送费，你喊悠悠跑腿，就是下雨天天气原因，就加钱了。
0: 英俊说最大的花费是娶媳妇儿，算不算？
1: 也可以算，那不是，其实也不是花费吧。就是你是相互的，
0: 这叫花销。
1: 对，
0: 这不能叫花费，
1: 这叫投资，你知道吗？
0: 花销，您都叫银罪了。你
1: 看你娶媳妇之后就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多好。
0: 对，
1: 是吧？
0: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呢就是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条说，就是一个动态嘛，他说自从我娶了媳妇儿，我有了那个她，我才知道我可以睡到香香的被窝里
1: 啊！
0: 香香的被窝，就是他的被窝以前全是凉的，就男生就是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每天洗头，还有种东西叫护发素，还有一种东西叫沐浴露。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呢，也不会把脸刮伤了。有东西叫剃须刀，就类似这种情况。
1: 就以前活得太糙了，
0: 对，
1: 太粗糙了。
0: 对，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呢，米饭还有热米饭，就是不是那种热过的米饭。是新鲜出炉的热米饭，啊，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配汤，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就是说，他就是有了媳妇儿之后，我知道这就是冬天的时候还可以用电热毯。
1: 对，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以前他是在哪儿生活的？
0: 不是，就是
1: 在山洞里面住着。
0: 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男生是不会用电热毯的，知道吗？ 还有说什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穿鞋的时候还有鞋撑。
1: 这个太讲究了、
0: 啊、
1: 我觉得每次拿去拿那个鞋撑都挺费劲的。
0: 哎，我都说，我说这真是绝了，真是啊！
1: 快乐每天说哈哈哈，好精致，绝。
0: 嗯，
1: 哎，真的是，比如说女生，你看男生洗头发就是洗发露、洗发水，你自己挤一泵就洗了、
0: 嗯。
1: 女生先用洗发水，再用护发素，再用护发精油，还要吹头发，吹完之后还有干了的时候喷的那种护发喷雾。
0: 这头发跟着你们真的没什么受过苦啊。我唯一用过的护肤品就是肥皂。
1: 肥皂哦，对，其实肥皂挺好用的。
0: 它相当好用。
1: 我一般就是把肥皂放在我的搓澡巾上。
0: 嗯，
1: 对，你试一下，真的会，就是你洗完之后觉得很清爽很舒服。就是边去油边去你身上比如说脏洗，对，泥垢，然后就比较舒服、
0: 嗯、
1: 你试一下。就假如说你直接用那个肥皂的话，其实就是那个泡沫容易会没有，但你用那个你的搓澡巾一弄，就那个泡沫出来的很快，就像你的那个那什么那圆球，那是啥，
0: 浴花。
1: 对对对，是的，
0: 浴花不就是头发吗？
1: 我好久没有用过那个东西了，我都忘了它的名字了。
0: 就以前我听别人说叫浴花，然后呢他会挤那个、挤泵那个东西在上面，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一个同学用过，我从来没感受过。我说这还有浴花，我抹上之后我总觉得我洗不干净。
1: 还有那个我不能接受，搓泥宝、
0: 嗯、搓泥宝撒身上的那种，那不是、那不是
1: 像沐浴露一样，然后你在身上就是直接一揉一揉，全是灰。
0: 它
1: 全是泥垢。
0: 对，那个东西到底它是加成呢，还是就是它骗你的呢？
1: 就是每一次我觉得那个搓泥宝就感觉会有科技感，我自己自身觉得可能它没有、
0: 嗯、
1: 我就是自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我看一下这个搓泥宝的成分是什么，
0: 对我们这些娇嫩的人来说是不行的。
1: 现在已经成啥样了，就是那个花洒里面可以直接放上沐浴露
0: 哦，
1: 还有这种花洒。嗯，我还买过一次，后来每次都要更换，太麻烦了，就不用了。
0: 我的天，就是又懒吧又精致。懒中的精致，真是。哎呀，
1: 对对对，
0: 哎呦，2015年报的驾校，一次报了个，一冲动报了个 B2， 那不纯纯浪费吗？这是，也没这个要求，我该干嘛要报 B2？ 这是啊。
1: 哦，你看搓泥宝啊，搓泥宝的核心啊，常见有卡波姆、
0: 嗯、
1: 就是增稠剂
0: 啊、哦，
1: 然后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然后这个呢，他们在水和皮肤这个有盐分的情况下啊，会发生反应，形成白色絮状的沉淀。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泥，就是你看、
0: 嗯、
1: 你发现你用搓泥宝那个搓下的泥就是白色絮状的。你仔细回忆一下啊。然后商家会宣传，比如说像植物起泥因子呀，
0: 嗯、
1: 这些，比如说多是提取仙人掌里面的一些胶状物质，那本质呢也是通过类似的胶体反应过来，然后再起泥。所以呢，我们搓下来的泥一部分是产品本身的反应的假泥，然后另一部分才是皮肤的，比如说
0: 真
1: 那种
0: 泥垢、
1: 角质、油脂、泥垢。
0: 哦，懂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它会产生反应，只要你身上有盐分，
1: 对，
0: 就会有反应。
1: 但如果频繁使用，会就是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
0: 它会破坏你身体的平衡吗？是吧？
1: 嗯，对啊，因为里面有过度的清洁那种。
0: 哦，
1: 会让皮肤变得很干燥，而且我觉得那个增稠剂你老是在身上用不太好吧，对吧？
0: 这个就是给你物理上给你搞了一次心理冲击。
1: 嗯，
0: 哎，
1: 那你觉得哇，洗干净了，搓下了两斤泥，
0: 拜拜，洗拜拜，这是啊。
1: 啊，俊哥说啊，我们重庆有个新规定啊，坐重庆黄色法拉利出租车，乘客必须要带这个安全带，警察查到要罚款的、
0: 嗯、
1: 也不只是重庆，全国各地也可以
0: 说是，
1: 对，都一样。
0: 您只要坐车就必须佩戴安全带，这事儿啊。
1: 对，是的。
0: 有很多朋友不习惯，你戴戴就习惯了。真的啊，坐车不管坐谁的车都要佩戴安全带啊。
1: 就我看过一部电影，是一个国外的片子，然后我忘了那个电影员是什么名字，有一个小男孩才18、19岁，让他开车，在一个就他觉得那个车道没有人，然后有点像山路那种，
0: 嗯、
1: 然后没有人呢，也挺平的，比较平缓的一个山道啊。然后又把安全带给去掉了，结果开着开着，从旁边突然间出来一辆车，直接把他给撞飞了，就是因为没有带安全带。
0: 哎呦喂！
1: 就看完那个，其实 冲击挺大的。
0: 您是看的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公益广告吗？
1: 不是，你说公益广告有这个？
0: 有这个
1: 啊，
0: 而且
1: 我看到是一个电影片段。
0: 哎呦，这个公益广告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1: 所以说，安全带，生命带。
0: 对对对。
1: 出门一定要记得带。
0: 哦、现在我们插播一条这个即时路面通行状态啊。在西大道亳州学院附属学校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啊，这个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也就是嵇康路路面上的一个车流比较的多，学校周边建议大家如果说不是必须要前往本路段的话，建议您绕行啊。
1: 是的，选择绕行。
0: 对，魏武大道都行啊，所以说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1: 嗯，
0: 很多 C 朋友呢在这个点的时候是接送自己孩子的啊，你要多多注意，因为学校周边的这个车流增加呢就是在这个放学点，有的错峰出行还是在这个放学点啊。
1: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下雨，天气不太好，所以车呢会变得很多，而且呢大家这个通行能力会降很多啊。
0: 对，而且魏武大道上现在目前增加的车流比较多，建议您西侧绕行啊，西侧绕行到
1: 对
0: 这个仙翁路上哎都行啊。
1: 嗯，
0: 这个落花风雨更伤春说一门鸭肉汤味道咋样，想去喝一次，几年刷到了，不错，真的不错，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它那里面有什么羊的羊杂的啊这类似的，就看你的口味怎么样啊。
1: 你这让我想起来咱们上次说的什么什么王氏还是什么那个牛肉汤，咱俩还去尝呢，尝了一下，在体育公园那边。
0: 哦哦哦，我知道了，
1: 那个什么什么牛肉汤，
0: 淮南的，
1: 对对对，淮南牛肉汤，
0: 嗯，
1: 什么什么淮南牛肉汤，
0: 嗯，
1: 还是听众在咱们这个评论底下说的，然后我去尝了一下，
0: 嗯
1: 嗯
0: 嗯，
1: 你更喜欢喝哪一种？
0: 很重口，
1: 就是他就是那个淮南，他放的他家那个淮南牛肉汤里面就是放的有点像小火锅了，我觉得，
0: 对，
1: 有点像了吧？
0: 白菜什么加什么菜你随便加，
1: 对，各种各样
0: 的
1: 菜，就是有点就是最好吃的一点就是他的牛肉是现涮的，
0: 嗯，
1: 就和我们以往的牛肉汤不太一样，
0: 对，
1: 嗯。
0: 按道理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洛阳的那个牛肉汤
1: 啊，以劳奔达的那种。
0: 对，不行，往里边放分子泡冰死满
1: 啊，那种啊，我也喜欢。
0: 哈先生说快下班了，早着呢。
1: 哎，
0: 您应该是快下班了，
1: 延时呢。
0: 对，我们到七点啊，大家静等着啊。
1: 距离我们下班还有一个小时两分钟。
0: 嗯。怎么还算着日子，算着时间过日子呀？好吧，再次提醒到啊，西大道与养生大道交叉和同花路交叉路口路段处呢，现在这个堵车比较严重，您通行时格外注意。
1: 对，
0: 包括平行东侧的建魏武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直到杜中路，提醒过往司机多多注意啊。
1: 嗯，对，还有我们临清渡大桥北边啊，新华北路那边有三辆车发生了碰撞，目前呢那边也是十分的拥堵，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
0: 嗯，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1: 嗯，
0: 再过两分钟我们会给大家报告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
1: 是的，可以稍作等待啊。
0: 对对对，
1: 提醒大家我们在路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我们的车速，因为雨天我们的视线会非常的差。
0: 嗯，
1: 注意安全。
0: 还要再次提醒您，今天的话题的是您冲动的时候花费的最大一笔的消费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群众和我们互动一下。堵车不堵心嘛，悦动全程陪伴您啊。
1: 是的，
0: 怎么最后还能撂个口子呢，真是。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朋友们在催我们说快进广告，你们都掐点算着是吧？比我们都准啊！
1: 马上就可以进广告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特殊天气我们会延时半小时啊！待会儿见。接下来要考一考大家了。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真是，哎不哎。
1: 有奖竞猜，
0: 无奖竞猜，
1: 有奖。刚刚那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了一首歌，
0: 哦，
1: 说想让我们给放一下，
0: 这都算奖啊，
1: 是吧？
0: 哦，
1: 就刚刚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回答上来，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给打出来。
0: 他是不是撤？没撤，
1: 他没撤，别放呢。
0: 啊，
1: 必须得设点这个门槛儿。
0: 哇天，我们还有门槛了，我们现在
1: 显得我们俩也是有脾气的。
0: 就是进门容易啊，成角难，知道吗？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嗯，
1: 小土豆，你快点去说。
0: 好的，就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李景亮这朋友说该解决的问题啊，
1: 哦，
0: 你可以反馈到给我们的这个5050134这个节目组，说办就办啊。
1: 对，他还问，有人问说残疾证要换吗？是的，10年到期就要换了。
0: 对。
1: 我记得我上周还播了这条新闻，
0: 给大家说了来着啊。
1: 对，而且我们要超过十年啊，如何处理，就是重新鉴定。
0: 嗯，
1: 还有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药都时空》的节目，然后在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这些，比如说你去办理的一些步骤啊、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就是超过十年肯定要换证的啊。
0: 嗯。啊，我看你群中有没有答复的啊？有啊，有就行。那这两个朋友。
1: 有了吗？
0: 有了。

0: 算了是吧？
1: 哎嘿，好嘞。
2: 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的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2: 百
1: 事
2: 可
1: 乐，
2: 嗯，
1: 说一万多办的叫私教，一万多。
2: 你其实是一万多，你比如说你现在一节私教课的费用，就拿健身来说，得200左右吧，就是而且也没有那么贵的，就得200左右吧。现在的价格在咱们亳州的话，
1: 这么贵吗？
2: 啊，
1: 我一当健身教练算了。
2: 我也觉得你挺适合的，
1: 真的。然后呢，只上2节课，太苦了，坚持不下来。
2: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先给自己一个体验期。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先去体验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及时止损，对吧？
1: 其实教练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给你调节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程度。
2: 对，
1: 他如果说觉得他不能照本宣科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流程给你教，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技术和技术不一样。
2: 对，而且肯定是先从易到难嘛。就是一万，你看我算了一万块钱，假如说一节课的话是200块钱，就只能报50节课。
1: 这个我前两天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健身教练，他给我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你啊，你要是想当教练，你就得成什么样的，你就要成为一个渣男。
2: 怎么了？
1: 我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比喻法呢？这个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渣男是打双引号的。他说你不仅要爱上健身这回事儿，你要爱上你的学员，
2: 你的会员。
1: 对，他每天跟你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像哄孩子一样。
2: 对，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他会给你讨价还价。
1: 对，你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能是成为真正好的朋友，你就把他当成朋友。如果说呢，他要是比你年龄大，就把他当成长辈；比你年龄小，当成自己孩子
2: 啊。
1: 这种情况，
2: 然后这样相处，
1: 你要真心付出，因为每个人的起点和什么都不一样。就每天你得说服自己啊，今天来上课的是谁谁谁。啊，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什么，兴趣交下去了。
2: 嗯，
1: 哎，他要给你发脾气，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了呀，或者说长辈应该的啊。
2: 对，还有的就是面对不同的学员，就是教练也会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学员，他就是怕吃苦，然后你会先给他像这个紧箍咒一样，紧，要稍微松一点，要不然就会遇到这个网友的情况，太苦了，坚持不下来。估计这两节课给大家。
1: 啊，
2: 给他那个什么拎懵了。
1: 他以前的这个，我告诉你啊，他以前有这个是这样的啊，他有一个这个训练流程，就是你只要到了健身房，先到公共区域。如果说私教，
2: 对，先去做几分钟有氧。
1: 哎，对，如果说你先到公共区域去跑那个跑步机，十到十五分钟，简单的一个热身，你可以定里程。有的人说跑1公里，有的人就是有的人就是跑10到15分钟。然后你再过来做这个私教课的内容，有的时候私教课教室当中也有跑步机，你也可以在那儿跑。如果说没人的情况下，然后让你简单的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拉伸，简单
2: 热身。
1: 对、
2: 啊，
1: 运动前和运动后都需要热身嘛，做一下简单的。
2: 其实你一节课，假如说是60分钟啊，你私教课，你前10分钟在热身，后10分钟在拉伸
1: 啊，预备吗？
2: 也就是40分钟。
1: 教练最后会帮你放松吗？
2: 对啊，你放松也在里面吗？
1: 对，也在涵盖这个过程当中。
2: 所以钱是自己的，还是要好好练。只上了2节课就废了。
1: 然后呢，他就会教一些专业的姿势。
2: 对，
1: 就是如果说姿势不对，会练到其他的肌肉块。
2: 但觉得啊，假如说没有什么健身基础的，找一个教练其实蛮有必要的。
1: 啊、相当有必要。
2: 对，你自己练也不知道练的啥。对吧？
1: 你朋友那个这叫斜方肌。
2: 斜方肌。
1: 练的老壮了，像个蛤蟆一样出去了，天天没事。
2: 我唯一的健身痕迹就是我的斜方肌。
1: 就是斜方肌，它是个非常好的伙伴。
2: 但我发现了，就有的人特别好命，就天生的，他斜方肌，就每个人都有斜方肌，他走位就很好。有的人就是天生往后走，往后背那边去的，但有的人就是往这个脖子这边往上走，
1: 连着走。
2: 对
1: 啊，
2: 然后显得没脖子了。
1: 他每次你知道吗？斜方肌，他你要是只要是动作不对，他就会都会借力。
2: 对，
1: 他都会借力到斜方肌上。
2: 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我在网上学到的啊，这样的，你看了吧？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比如说你拿哑铃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然后这样就很好的避免了借力。然后我试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食指挺用力的，
1: 有点啊。
2: 对，然后你把这个食指给竖起来之后，然后会发现，比那更累了。
1: 还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什么沉肩不会沉。 你就坐直了，然后找那个拧电动车的那个感觉。
2: 哦，你是这样的。

0: 啊，它就是抻肩
1: 我是我和您不一样，我是先耸肩，
0: 先
1: 这样，
0: 嗯，
1: 然
0: 后
1: 这不挺下来了吗？然后再这样，对对对，
0: 啊、
1: 咱俩这样是一样的啊。这还在干嘛？
0: 哎呦，就是教大家健身知识。
1: 业余的，业余的，听听就算了。
0: 我们是专业的，谁敢说我们是业余的？
1: 但是其实这些方法都挺好用的，比如刚刚那个把食指伸出来去拿哑铃，
0: 嗯，
1: 对，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耸肩、沉肩的这个方法都特别好用，
0: 对，
1: 大家可以用起来。
0: 如果说你真的实在找不到感觉，你一定要让那个教练呢先给你指导一下。你这个健身房的教练呢，他在空余时间是可以免费让你给你指导一下的，
1: 聊一聊。
0: 你跟他说一下，你说教练，他不可能说你不掏钱一毛钱都不教你，练错了怎么办？
1: 嗯，对，
0: 知道吧？这是很危险这个事儿。如果说双边练不了，先练单边，先慢慢的来。
1: 嗯
0: 啊，
1: 年华说，这下一个桥承载了整个河北的交通压力。是的，其实还好，就是除了这个今天这个因为天气原因啊，一般就是平时的时候其实还行，
0: 嗯，
1: 交通还挺畅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家多多注意啊。
1: 嗯，
0: 你看大姐说下雨天就是吹牛喝酒的天。
1: 也不打球了是吗？
0: 打了打了，他们在一个打，刚打完球，谁像咱啊，还是直播。
1: 心有山海说：“主持人好，你好，
0: 你好
1: 啊！哎，真的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打了话题，最大的开支是什么？
0: 中国梦啊，有这个，等会儿给你们奖励啊，说是奖励来着，就给大家放首歌是吧？
1: 对，
0: 哪首歌来？他在，
1: 也是咱们的群友分享的，咱们听众分享的，
0: 是个什么歌？
1: 没听过，他说特别好听，
0: 找一下歌库啊，
1: 风声。”
2: 风会经过你的边，代替我说一声再见。

0: 好，再见。这歌啊，确实是很好听，好听，好听。
1: 最近啊，最流行的歌应该是那首吧？
0: 嗯，
1: 就什么什么令山的那个玻璃，就是上周哪一天，520那天吗？然后我就是看朋友圈里面全在发《玻璃》这首歌。
0: 嗯，
1: 你听过那首歌没？
0: 没得没得，应该听过。
1: 可以听一下啊，对对，已经出很久了、
0: 嗯，
1: 然后才发行出来。
0: 这个心有山海说能放沧海一周发布的那个单曲《沉》吗？是这样的，这位朋友，他这个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再加上我们的歌库当中没有收录的话，可能现在放不了啊，不好意思
1: 啊，这个、就放不了了是吧？
0: 对对对，下一次我们赶紧让他入库啊、
1: 嗯，
0: 入库之后就可以放了啊。
1: 嗯，
0: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对沧海一周老师的支持啊。
1: 是的，我们说到哪儿了？
0: 大哥，大哥啊，
1: 说到哪儿了？
0: 说到哪儿？说这一万多私教课的事儿。
1: 哦，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啊，八四光年。
1: 你说什么？
0: 我得念上他的名啊！八四光年 ，Coz 特兰克斯勾引大头姐樱田妮妮啊！这是
1: 什么鬼？
0: 我的天！
1: 他说买了好几个包啊，
0: 嗯，
1: 没了啊、哦，
0: 后悔
1: 、
0: 啊，
1: 首付都
0: 出来
1: 了。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就发现我们买包特别浪费。女生买包，你出门拎个塑料袋就行了，你塑料袋里可以放各种东西。实在不行，垃圾袋更能盛。然后
0: 符合自己的气质。
1: 是的。
0: 对，知道吗？就是包啊，就真的是有的人啊，对这个包的看待方式它不一样。
1: 有的人特别需要包，就是比如说有个阿姨，她出门她就必须得拎包，她有安全感，包里面放着各种她需要的啊，随身物品，棉棒就要放，牙签要放，纸巾要放，雨伞、墨镜全都放，每次出门都要带着这些。
0: 先算一下啊，
1: 嗯，
0: 什么防晒得做到，
1: 对，
0: 说明皮肤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牙签得拿，说明牙口要得剔一下，什么眼镜也说明眼受不了强光，
1: 对啊，
0: 啊，这个面霜什么，比如说这个湿纸巾或者吸油纸的话，就说明爱出油啊。哇，就出趟门太难了。
1: 但我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出门就是您能拎个，你看我的钥匙手拿，手机拿着。
0: 哦，其实我特爱和那个带个大包的朋友一块儿出门。
1: 哦，那种大就是大的那种购物袋一样的包，对吧？
0: 不是，就是所有的大包。
1: 所有的大包。
0: 对，他只要是个大的包，我觉得我问他要什么，他都能有、
1: 嗯。
0: 除非要钱，他没有，其他都有。真的真的，特别神奇。
1: 对，就是发现我就不爱背包，就是只有外出的时候，就是从亳州出去的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才会背包。
0: 嗯，我给你讲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去打球、
1: 嗯，
0: 那天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说我有点饿，你知道吗？
1: 然后他从包里给你掏了吃的。
0: 对，他翻，我说你就饿，你说你能掏个什么东西出来吧？
1: 嗯，
0: 他掏了根黄瓜。我说你掏个香蕉我都觉得正常，你掏根黄瓜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今天我晚上晚饭。
1: 你让我想到有一次，就是说我穿洞洞鞋、
0: 嗯，
1: 洞洞鞋你可以穿袜子，也可以不穿袜子吧。那有一次我就来咱们单位嘛、
0: 啊、
1: 咱们某一位同事，我说啊，这空调开得太冷了，我觉得好冷啊，你猜他从包里面给我掏出来一个啥？
0: 那掏个袜子是吧？
1: 一双新袜子，说我有袜子你穿不穿？
0: 刚好买了，那是
1: 就是只要包包够大无奇不有。
0: 对，我甚至啊，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会背一个斜挎包嘛，如果
1: 平常、啊、对你经常背，
0: 我会背一个斜挎包，那个里面装的其实大部分30%的东西不是我的，
1: 都是你孩子和媳妇的、
0: 哎、对，
1: 嗯，他们要用的，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一次就是也就是平常出去钓鱼玩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因为买的那个紫线比较多，这个钓鱼的朋友一听啊，他就有门道就知道了，
1: 哦，
0: 就是鱼钩下面那条双钩线叫紫线嘛，
1: 嗯 嗯，
0: 买紫线买的板有点多，买了有6-7板吧，
1: 放包里了，
0: 对，放包放不下嘛，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实在没办法，我说拿着也费劲，后来我掏我包，掏了个小皮筋儿，
1: 把它给扎在一起，
0: 啊、扎在一起，那小皮筋儿，确实那几个老爷们都这样看我，就是那种鄙夷的眼光，说你怎么还有皮筋儿？我说不止有皮筋儿，我还有那种什么卡子。
1: 你说看不出来吧？其实我是个大娘。
0: 对对对对，还有那小卡子，知道吗？我还有个头箍，
1: 嗯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头发比较长，我真的是我钓鱼的时候会卡一个头箍，然后在上面，就那个
1: 很舒服，其实头箍。
0: 对，然后呢把它给捋上去，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啊，星期天出门的时候我不会收拾自己的头发。让他们歇个两天或者歇一天，
1: 那、啊、真的得歇歇啊。
0: 对，然后我就会搞一个发箍把它给抄上去， 啊，那时候的摄像视线不挡着嘛，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还那些黑色小发卡叫什么来，就黑色的
1: 那什么卡啊，
0: 都特别特别细，卡碎发。
1: 我知道你
0: 在
1: 那个咱们每天都会用。
0: 对对对，就那种里面也有，
1: 就是一板子一板子的。
0: 啊，对对对，来搞一个那个，然后带着说你那么过着娘们儿啊，我说我是纯爷们儿，我说这东西是给我妻子和孩子准备的。
1: 就男生有戴那个发箍呀，就是全黑色的，然后有波浪形的那种，
0: 有
1: 直接给把头发给弄上去了，就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很需要。
0: 啊、对，然后那时候头发长，我妻子给我买了十几个。
1: 但是在这提醒，发际线后移的就不太需要了。
0: 没事，无所谓，家里面嘛，谁也看不这个长特好玩的。嗯，
1: 一点点啊，在群里面发那个。交警小姐姐也是辛苦了、配了一张就是她在雨天执勤的这个图片。
0: 你看这个国五的这个，你搜一下，她这个，补贴的问题啊，你稍等稍等，给你查询一下啊。哎，继续来看到我们群众啊，一点点，一点点刚发的什么？
1: 最后一条，最后一条。
0: 哎，这怎么看这么熟悉啊，交警小姐姐？因为女交警本来就不多啊。
1: 是那条路吗？是就是好声音门口那条路吗？哎，感觉不是呢。
0: 这不像，这应该是外，
1: 感觉往西那边，对吧？
0: 这路有点宽了，这路牌都拍不出来，你真是，哎呀，注意行车安全啊！
1: 但其实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执勤的交警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在雨天一站就是真的几个小时，就无论大雨小雨往哪一站，对吧？执勤，指挥交通。
0: 那小土豆说一用发箍就感觉有点想搞艺术的啊，那个黑色的这个波浪的小箍，对，我就是那个，我带着他去吃大盘鸡，老板看了我一眼没看出来，又看了我一眼说哟，哎呦，您现在越来越艺术了。
1: 这位网友说的那个国五是不是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
0: 报废补贴
1: 哦。您大概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您材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呢，是15到30个工作日可以到账。然后假如说你遇到一些比如说财政结账或者是你的材料就是不正的时候呢，最长可以约60天。
0: 哦，
1: 两月。就是您大概的这个登记的这个时间是多少，初次登记的日期是哪一天。
0: 这个按自己时间推算一下啊。好吧，朋友们，接下来就要瞬间进一个将近10秒的广告啊，别走开，马上回来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他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光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都化作如今嘴角的一抹浅笑。我们开始明白，爱自己，忠于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懂得生活的精要，追求所爱，不强求他人的认可，这便是成长给予的珍贵馈赠。让我们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0: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Queen 的大褛啊。
1: 嗯，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0: OK 的了。

白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弄丢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净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被抛弃的一方在回忆里独自徘徊。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这一句反复的追问，是爱而不得的呐喊，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曾经熟悉身影的无助。那些翻看短信听着录音的夜晚，全是思念在疯长。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深情被辜负，真心错付，徒留自己在回忆里挣扎。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多像初见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自己，目光不受控的追随。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努力靠近，却始终走不进对方心里。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地默默陪伴？那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明知无果仍非要扑火的倔强。如今想来，遗憾又珍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暖与依赖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不见，可即便满心不舍，他还是唱着我不要爱情的低潮，我会微笑，眼泪不准掉，这份在爱里的坚强太让人心疼。

雪成了心事的注脚，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藏着爱而不得的疼。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最痛的不是不爱，是用尽全力的认真。

撞上对方轻飘飘的，不可能。那场雪下了一整夜，就像没说出口的话堵了一整夜。天亮后雪会化，可心里的印记却像结了冰，碰一下都泛着凉。原来有些认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独角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只想 break down， 不想聊天，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撑不住的时刻，连说话都觉得费力。只想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任由情绪决堤。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突然失了魂，崩溃有时从无征兆。像积攒了太久的尘埃，在某个瞬间突然呛得人喘不过气。别安慰我，就让我这样，不是拒绝关心，只是此刻所有道理都显得苍白。唯有放任自己坠落，才能在碎片里慢慢拼凑回自己。这歌声里的脆弱，多像每个人都有过的不想被打扰的狼狈。

人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悲欢，可我祈祷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愁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在困境中，那些来自他人的爱成为支撑我们的力量，流下的热泪不再只是脆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觉悟。这首歌让我明白，无论世界多糟糕，只要心怀勇气与感恩，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再生之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为什么喜欢萤火虫？
1: 因为萤火虫会亮，虽然我知道，可是我有光。
2: 我们都是凡人，但谁都不愿渺小。

0: 这不叫乐队好吗？算个戏台班子吧。
1: 还学二胡呢？
2: 那玩意儿以后不能当饭吃。
3: 你看你这像什么样子？
4: 总以为梦想很大，其实梦想就在脚下。朝着闪光勇敢启程，不要停下坚持的步伐。

桑田，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